0: 给浩哥，会让自己结节。
1: 会不会有结节的产生是吗？
0: 对，不至于不至于，上个班身似的。
1: 对，从中医的角度，这个生气会是会影响到身体的。
0: 对，
1: 什么肝气郁结。
0: 你说上个班，你说自己给自己搞个这个东西还不能认定工伤，你说这多亏。你就让他气，你让他结节去，
1: 所以他也在领导群里面 diss 他是吧？
0: 对，你就这样子不就行了吗？
1: 好，稍后呢我们也将邀请两位主任来跟大家说一说哈，分享一些就是关于在夏天的时候怎么样来科学的养生啊，就包括大家的一些问题也会在我们直播进行过程当中为大家一一解答。
0: 是，
1: 我们稍后进入到整点信息，整点回来之后我们
0: 继续说我们的早安蹦蹦。
1: 是，
2: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5: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6: 嗨，大家好。
5: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7: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8: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5: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慈。
0: 啊，明天呢就要入伏了，那每到入伏的时候呢，大家都会说这个伏天啦，这个养生其实是挺重要的，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啊，就一起来聊一聊科学解锁夏季伏天的养生之道。这个夏日三伏，湿热缠身，你尤其是像这样，就我昨天刚从那个贵州回来哈，这个我就觉得家里边是又湿又热，
1: 嗯，
0: 这样的天气里，我感觉我要真的我要是身体能舒服，那都怪了气了。
1: 所以呢，可能这样的感受哈，不仅是你，
0: 嗯，
1: 然后有很多朋友在夏天的时候都会有这种状态，
0: 是。
1: 所以我们的身体究竟怎么样能够配合这样的一个时节，更好的来进行一个调养，就显得很重要。
0: 所以今天我们请到了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
1: 是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来自于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也是省级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学科建设当中远航计划的领航科室中西医协同诊疗中心的两位主任蔡松主任和王芳主任，请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0: 蔡主任好，王主任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
2: 我是来自于蚌埠三院的蔡松医生。
0: 嗯，蔡主任你好啊，王主任。
3: 主持人好，还有大家好，我是来自蚌埠三院的康复科的医生王芳。
0: 哎，讲真的哈，今天见到二位主任，我说真的，我的第一感觉是什么？
1: 你先说说看，你的感觉跟我的感觉是不是差不多的？
0: 就是、二位第一气色很好，第二个精气神很足，嗯、就是眼明，就是眼睛很亮。
1: 嗯，
0: 就是这种感觉，是不是跟二位平时就是养生有关？
3: 养生也就是一些小习惯嘛，
0: 嗯、
3: 我们可能大概都有一些比较好的小习惯。

0: 对，
1: 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帮大家来问问他们二位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养生的一些好的小习惯，咱也学习学习。
0: 对，
1: 因为这个夏日三伏大家都知道，也很害怕这种湿热缠身，可能很多朋友也会出现一些犯困呀、乏力呀、食欲不振呐、失眠、心烦、肩颈酸痛等一些不舒服的情况。而且呢，咱们大家都有一句话说，夏养三伏，冬病夏治。但是呢，在夏天的时候呢，天气又炎热，很多朋友呢还是多少会贪凉，
0: 是
1: 熬夜，要么喝冷饮，要么呢久坐吹空调，很多看似解暑的一些习惯，其实呢在悄悄地伤害着咱们的身体。所以今天也想和两位专家啊一起来聊一聊相关的一些问题。我们先问问蔡主任好不好？因为像今年的这个三伏天气，能不能给咱们简单介绍一下？就今年的目前的这个天气表现来说，气候特点来说，咱们蚌埠地区这个季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特点？
2: 啥样的三伏天？
1: 明天咱们不就入伏了吗？
0: 对，
1: 对吧？
3: 是的，今年的三伏天呢，是从七月中旬入伏，就是我们明天的15号，到八月中旬的初伏。常规的我们计算下来是40天。结合咱们蚌埠本地的一个气象特点呢，今天主要呈现出一种高温、高湿叠加。
4: 2026年的话是初伏的话是10天，但是中伏的话它是有20天的。它有两个庚日嘛，
0: 所以今年中伏比较长。
4: 对，中伏是长，是一年中那个阳气最盛、地气也最热的时候。末伏的话就是立秋以后第一个庚日开始，它就结束了，共10天。但这时候它的虽然暑气微小，还有点热，尤其是今年很热，因为厄尔尼诺现象，但是早晚的话会有点凉意。但是可能今年的话可能就不太多了。暑湿之气的话就开始消散了。可能热，但是湿气的话可能就有点下降了。
0: 那为什么中伏是最热湿气最重的时候呢？
4: 中伏的话是按照我们中医的五运六气来看啊，中医是按照五运六气来算的。中伏的话是大暑节气前后，暑的话对中医来说，它是属于火热之气，火热之气升腾之力比较强，然后湿为长夏的主气，它就是很湿浊，它为阴气往下走，所以在中伏的期间的话，地表的热量累积达到了最高的峰值，天上烈日，夏日暑热蒸腾，然后就形成了上蒸下暑的一种局面。
0: 听起来都很难受
4: 啊。对，哎，又潮又湿又热。然后这时候的话，人体为了代偿，他的身体的话是腠理大开，毛孔大开。然后阳气外敷，然后也就是这时候的话，你要是外面很湿，那么湿邪的话很容易就通过这个
1: 张开的毛孔，
4: 哎，进入人体。所以这时候的话，你要那个防中暑，还要防湿气进入。
1: 所以
4: 但是这时候的话，这是你毛孔大开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期间，所以的话这时候的话，如果身体有一些寒邪的话，这时候可以通过这个时候来给它达到养生的目的。这就是冬病夏治的原理。
1: 所以我们要牢牢抓住这个风口，这个档口啊。也有朋友就说，主任你说的特别对，说我就是一到夏天，一到伏天我就浑身难受，提不起劲儿，这说的这个针对性太强了。
0: 是。
1: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蔡主任？
3: 刚才很多听众朋友包括主持人都说了，入伏以后大家都有这种感受。早上醒了以后人犯困，人特别乏，坐着不想动，食欲也不好，没胃口，有时候还烦躁。这从中医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典型的一个核心的原因就是刚才王方正也提到了暑湿，困脾，脾我们中医的角度说脾是一种运化的，是消化系统。暑湿困脾以后导致一个是耗伤气血，第二个又伤了我们的津液，所以有时候口渴心烦等等。
1: 所以大家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
0: 是。我们来看看听众朋友给我们的这个留言哈，有朋友说，那个主持人你好，我们家的孩子一到夏天胃口就不好，现在都十几岁了，每年到夏天的时候都能瘦很多，说我这次该怎么办？孩子到夏天就胃口就不好，对，这
1: 他是可能是什么样的原因会造成他这种情况呢？
0: 是天气影响了食欲，还是需要去调理一下呢？
4: 这个问题都可能有。因为天气的话本来就是一个

0: 暑热，
1: 嗯，
0: 暑热的话它是伤津的，
1: 嗯，
0: 伤津以后的话它就是中医有的时候说大汗以后，
1: 嗯，
0: 容易气随津脱，
1: 嗯，
0: 气随津脱之后的话人就很容易气短乏力，
1: 嗯，
0: 没有劲儿，
1: 嗯，
0: 还有就是一个就是湿气，
1: 嗯，
0: 湿气的话它是湿邪困脾，
1: 嗯，
0: 湿邪困脾之后我们体内的水液运化都是靠脾阳的，
1: 哦，
0: 脾阳一旦失困了之后那你肯定就更不舒服了，
1: 那他
0: 没有精神。
1: 那他这个情况小孩不吃饭他这个能不能就通过就是也调理一下就是能好一些呢？到咱们科室
0: 可以，但是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
1: 可能要具体把脉，
0: 对，一个是把脉，还有就是要看一下，有的时候小孩过来之后我说你为什么不吃饭啊，
1: 嗯，
0: 号号脉我觉得是有一点，
1: 嗯，
0: 热着了，有的时候也是没有胃口了，
2: 嗯，
0: 小孩直接说了一句，
1: 嗯，
0: 我妈做的饭太难吃了，
2: 这是单纯的物理性的拒绝，
0: 所以
2: 还不是身体上的问题，
0: 对，我一点胃口都没有，我看到那个饭了，我就不想吃了，
1: 是，所以家长朋友们是不是可以先从厨艺上面提升一下，然后如果说厨艺已经提升过了，
0: 嗯，
1: 然后再孩子再不吃饭，那
2: 口味上没问题，
1: 对，您再到那个
2: 咱们这个
1: 找王主任啊蔡主任啊，
0: 嗯，
1: 就是再去看一看，
0: 最好的，对，最好的话你问问小孩，
2: 嗯，
0: 你想吃什么呀，
1: 嗯
2: 嗯，
0: 我们，
2: 想吃炸鸡想吃汉堡，
1: 但这个不也，老吃也不太好哈，
0: 可以偶然吃一下，
1: 嗯，
0: 因为人体的话是尤其是青少年他是需要蛋白质，
1: 嗯，
0: 也需要脂肪的，
1: 嗯嗯嗯，
2: 那在咱们这个中西协同诊疗中心在这个时节正好是在暑期嘛，那在咱们中心就诊的一些青少年这样的群体是不是人数最近也会比较多呢？
0: 可能是比较多，因为现在到暑假了嘛，
2: 嗯，
0: 暑假了之后小孩平常有些问题的，
1: 嗯，
0: 比如说不怎么爱吃饭的，
1: 嗯，
0: 有过敏性的鼻炎的，
1: 嗯，
0: 还有一些肺系疾病的，然后我也看一看了，如果你有问题的话然后给你做出一些解决方式，我也看一看了，如果你有问题的话然后给你做出一些解决方式，
1: 是，
0: 嗯，但是如果那小孩说只是单纯的说我不想吃饭你难吃我也没办法
1: 那王主任啊，我有个问题啊，就是三伏天阳气最盛湿气也最重，刚才你也说到了我们的身体可能就在这个时候会比较煎熬，那身体的腑脏啊气血会发生哪些变化？我们夏季是不是这个养生主打着是养心健脾跟祛湿呢？
0: 应该就是的，因为夏季的话刚刚已经说了嘛，腠理开泄阳气外浮，
2: 嗯，
0: 然后你的毛孔大开，
1: 嗯，
0: 然后是这时候散汗排汗，然后这就是启动了人体的体温的自我保护机制了，
1: 嗯，
0: 但是也意味着体表的阳气比较盛，
1: 嗯，
0: 体内阳体表的阳气盛，也就意味着体内的阳气有点不足，
2: 嗯，
0: 有点外热内虚，
2: 嗯，
1: 我感觉我好像现在就是这样。
0: 所以的话伤寒论就说了嘛，
1: 嗯，
0: 那个张仲景我们老早就提醒了，夏月阳气在表，胃中虚冷，
1: 嗯，
0: 这时候内脏反而是有点偏虚寒的，
1: 嗯，
0: 所以这就是说了，我们老祖宗就说了，冬吃萝卜夏吃姜，
1: 嗯，
0: 夏吃姜的话就是这个道理
1: 啊，就是让自己的这个内脏啊不要那么的寒，
2: 嗯，对，大家都说到这个夏养三伏，冬病夏治，那这个问题作为普通的老百姓来说该怎么理解？那咱们就是作为百姓来说有没有一些老毛病或是适应的这个疾病可以在三伏天来进行调理和改善是比较好的？蔡主任这个问题能回答一下吗？
3: 冬养三九对吧，夏养三伏，从根本上体现了我们中医讲的一个整体观，叫天人合一，因时制宜的一个核心思想，冬天阴气比较盛，万物包括我们人体的肌肉都是闭藏的，这时候呢在冬季里头适合温补阳气固本培元，夏天阳气很盛，人体的毛孔啊腠理都开泄的，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适合借助这个阳气最热的时候，借助这种时间啊祛邪外输，
2: 嗯，
3: 本身冬病夏治这种理论呢也是经典的黄帝内经里提出的，这种春夏养阳对吧，长夏盛冬等等，我们所谓的冬病就是我们临床比较常见的一类疾病，主要是指在冬季容易发作呀，或 或者容易加重的一些虚寒，就寒性的。
2: 比如说。
3: 比如说什么，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过敏性的鼻炎、慢性的腹泻，包括一些关节炎、风湿性的关节炎，对吧？或者是类风湿关节炎。平时比较怕冷，女同志比如说有宫寒呀等等，对吧？痛经等等，这些疾病从中医角度来说，根本的病因呢，就提示一个体内的阳气的不足。刚才王方主也提到了，对吧？内脏可能是偏有虚寒之象的，这时候就寒邪内服，导致这些冬病容易发生。
2: 那刚才还有朋友提到说，你看明天就入伏了，去年就在咱们医院去贴了这个三伏贴。然后既然说到三伏贴，也想替大家来问一问哈，就是咱们这个三伏贴哪些人群是比较适合贴三伏贴的？
1: 什么是三伏贴？
2: 对，包括这个三伏贴它贴了有哪些好处，是比较适合刚才您说到的一些这种冬病夏治当中在冬季容易出现的一些病症的情况吗？
1: 因为三伏贴可能大家都听过这个词儿，但是呢，就是可能大家想着我是不是什么样的人去贴？我好像挺健康的，我不需要贴吧？
2: 对，
1: 贴怎么贴？是一贴贴十天呀？
2: 然后还是每天都要贴呀？
1: 对，一次贴多久啊？
2: 王主任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吗？
0: 可以的，可以的。我们那个三伏贴的原理啊，就是将一些中药比较质性比较温热的中药碾成粉末，然后。用有的时候的话，它那个调伏的那个调和的药物不太一样。你比如说体型偏寒的，我们就用姜汁调。一般的，然后我们就用醋来用蜂蜜来给它调好。然后的话，那个贴敷在你的穴位上。每个人他需要治的病不一样，他贴的穴位也是不同。对。比如说我们比较贴的比较多的一般都是肺系疾病，有的时候哮喘啦，容易感冒啦，还有一些是胃寒不愿意吃饭了，那么它贴的穴位是不同的。你比如说哮喘，那我们肯定的话就要贴在那个肺腧、定喘，还有因为哮那个肺和心它两个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有的时候还要兼顾一下心的方面，比如说膏肓腧啦、心腧啦这些东西。
1: 那什么样的人适合贴呢？比如说小到多小，大到多大，然后这个体质方面有没有什么要求，
2: 包括他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
1: 对，
2: 要贴多久等等。
1: 对，
0: 我们刚刚也说了嘛，这些病的话是属于由于寒性虚性然后引起的疾病，所以的话，那么他贴的人群的话，也就是一些是慢性病，比如说慢性支气管炎啦，支气管哮喘啦，鼻炎啦，还有一些是虚寒性的胃痛，痛经，女性痛经，因为吃寒的多了造成的痛经，还有免疫能力低下造成的反复感冒，它的适应人群的话还是比较多的，比较广泛的，只要你是这样的体质或者有这样疾病的都可以去贴，但是紧急的人群那是也有的，比如说那个。在发烧，
1: 就最近身体又发烧了，
0: 对，在发烧，然后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发烧，那是不可以，然后还有皮肤过敏，还有严重过敏，那是不可以，孕妇也不行，孕妇的话，她的是腹部了，还有一些特殊的穴位，它是禁止刺激的，因为刺激了之后容易造成流产嘛，还有两岁以下的儿童，
1: 两岁以下的小朋友不行，
0: 对，然后因为那个。小孩皮肤太娇嫩，有的时候的话，你的药做的再温和，它对他来说的话，都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刺激之后的话，有的时候会引起过敏啦，还有一些广泛的疹子啦，都是很多的，他也不好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严重的心肺功能不全的，比如说都心衰了，那要考虑，有的时候我们要酌情而定，还有糖尿病患者，他的血糖控制不好的，血糖控制不好的话，他的皮肤很容易烂，稍微一刺激就烂了，
1: 所以他只要血糖控制好，
2: 他不容易好，他皮肤一旦破
0: 了
2: 不容易好，
0: 对，所以糖尿病的话是个很大的问题嘛。
1: 那他这个是一下子这一贴贴十天啊？
2: 他怎么
0: 不可能
2: 贴十天，这十天不洗澡了吗？
1: 对呀、我就得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本人我没有贴过哈，然后我就觉得可能大家可能会跟我有一样的疑问，那他贴 这个膏药是不是我得贴多久啊？
0: 哦，那个膏药
1: 是膏药状的吧？
0: 它是里边是药，
2: 是一张布贴，然后布贴的中间是有一颗小药丸在中间，
0: 哎、是的，
2: 然后贴在你相应的穴位上。
1: 啊、哦，
4: 那一看你就没贴过。
1: 我就是没贴过呀，所以我代表没贴过的这个听众朋友来咨询一下胡子啊。
2: 所以就是这个每贴上去之后要贴多长时间？
1: 对，
0: 那是要根据你的体质，还有就是你这个药是什么药来决定的。
1: 啊、
0: 嗯，像我们科室的话，一般的话是有两种，一个是治疗颈椎的腰痛的还是什么的，
2: 嗯，
0: 它是一种药物，
2: 嗯、
0: 药物配方、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专门贴这个三伏贴的，
1: 嗯，那它这就要贴多久呢？比如因为我本身我自己颈椎也很不好啊，对你讲了这个，我就多说，
2: 他比较感兴趣，
1: 多问一嘴啊、
0: 嗯。温和的和刺激的，它时间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每个人体质不一样，不同、
1: 嗯、
0: 它也是不一样的。
1: 那温和的
0: 话，大概是2到3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刺激性的话，2个小时之内。对，儿童的话，还有虚弱的人，比较皮肤敏感的人，那更要注意。中间的话，你觉得有点瘙痒，
1: 嗯，
0: 然后有点刺激，热热的、麻麻的，那时候的话，你就要注意关注了。如果要是还是持续的出现这个情况，你立刻就要戒掉。
1: 那比如说明天是入伏了，我这个入伏头伏是头伏贴是贴一次两次还是什么1、3、5、2、4、6隔一天？
0: 不是啊，我们那不是一伏的话不应该是10天吗？
1: 啊、
0: 然后的话隔10天贴一次嘛。
1: 哦，就贴完这一贴以后，
0: 贴完这个东西，哎，对，然后呢就揭掉了，揭掉了之后的话，不要当时洗澡哈，哎，要你要是实在是想要洗，觉得太刺挠了，应该是要温热的水。
1: 于是乎，
0: 温热。
1: 说到这个，就有听众朋友问，请问王主任贴一次得多少钱呢？
0: 很便宜。然后但是66块钱一次。
1: 一次。
0: 哎，对，一次66，但是保健的这样的东西，这样的话，然后是自费的哈。
1: 是自费的，
0: 嗯，
1: 然后就。要先去挂个号，
0: 挂个号，对，
1: 然后就到咱们的这个科室里边就
0: 对，可以到康复科，也可以到中西医结合科去贴。
2: 哦，
0: 哎，对你首先的话要去诊断一下，然后你是什么样的体质？
1: 是，
0: 哎，对。
2: 那有一个朋友问到一个问题，说那个主任，就是我的皮肤也比较敏感，说我去年去医院贴的那个贴纸，我没出医院大门就贴全
1: 掉了，
2: 粘不住，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去避免呢？
1: 给人拿个纱布裹一下，或
2: 者是
0: 跟我的方
2: 案。咱们今年那个，他可能
0: 是不是掉了？他可能是出汗太多，然后
2: 粘不住是吧？
0: 对，那你这个情况的话，那你只要
2: 我有
0: 根本原因就行了。
2: 我有一个就是可以小的提示的哈，就是你去贴之前，你身上不要擦那个防晒霜，
1: 嗯、
2: 什么润肤乳，
0: 嗯、啊，那都不可以。
2: 对，因为你抹了这样的东西，那个就确实贴不住。
0: 它很油，
2: 对，
0: 很油，
2: 它有一定的油脂，
1: 但是因为
2: 这种
1: 有的男生就是容易多出汗，
0: 所以我们在贴它之前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一摸，身上油乎乎的啊、哦，赶紧拿张纸先在那个穴位上给你擦一下，
1: 擦一擦，
0: 擦一下，然后啪给你贴上了。但有的时候的话，
2: 反正你就这里几个小时，你就非得在这几个小时去做一些很容易出汗的事情嘛，就注意一下嘛，错开时间嘛。
1: 好，那我们再问蔡主任一个问题啊，就是有听众朋友问说，这个冬养三九，夏养三伏，这个是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冬病夏治？那我们有哪些这个小问题啊，适合在这个三伏天来进行调理改善？
3: 哦，是这样，刚才王总也提到了，我们所谓的冬病夏治，其实穴位贴敷只是我们冬病夏治其中的一个重要手段，
2: 嗯，
3: 是吧？因为刚才也说了，反复强调三伏天是自然界中阳气最盛，这时候人体阳气也处在一年当中最旺盛的时候。刚才我们说了，包括毛孔，包括腠理都是张开的，这时候我们通过一些冬病夏治的手段，包括我们刚才一直讨论的这个三伏贴，还有艾灸，对吧？我们王芳主任是我们康复科，他们主要开展艾灸这一块，就我们三伏灸也是可以的。另外就是我们中医内科而言的话，内服一些温阳的一些中药，这种方法都是我们说冬病夏治的一些方法。通过这种方式呢，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体的阳气，温通经络，对吧？驱除寒邪，这样的把生伏在体内的寒湿之气能够连根拔起。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就像夏天，对吧？晒被子。那时候是阳光最烈的时候，能起到一个夏菌除螨，的效果是最好的。通过冬病夏治这种方式呢，到冬天以后呢， 这时候人体的阳气是最充足的，对吧？这样我们刚才说的一些慢性的虚寒性的疾病，包括我们做 COPD 嘛，慢性阻塞性肺病或者哮喘呀、咳嗽呀等等，容易在冬季发作。我们通过冬病夏治这种方式，可以让它到了冬天的时候能减少疾病的发作。
1: 嗯，所以夏天是对于比如说冬天刚才您所说的这样的疾病治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间节点。
2: 嗯，
1: 所以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可以在这个夏天，尤其是明天就入伏了，然后抓住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让自己在冬天的时候这个状态更加好一些。我们再来看看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他说我在某大型的这种知名超市买了一盒黄芪，因为那黄芪是补气的嘛，他说是不是谁都能够喝黄芪，他买回来了以后我才意识到这个问题。那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能不能喝这个黄芪，这种饮品是咱们普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经常喝，因为我知道还有人家可能会有西洋参这样的东西，因为说西洋参也比较好，这种东西可以就自己随便买随便喝吗？
0: 你要看人了，
1: 还要看人，
2: 就是要看每个人的体质是吧？
1: 嗯，
0: 体质和状态，那目前的状态，
1: 嗯，
0: 你比如说我现在我非常非常的累，
1: 嗯，
0: 我又马上要去干一个大活，
1: 嗯，
0: 那我怎么办？我现在很累哎，
1: 嗯，
0: 我的顶顶，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就是喝咖啡续命，
1: 嗯
2: 嗯。
0: 但是我们中医的话以前没有啊，
1: 嗯，
0: 中医的话以前的话我们就是直接吃黄芪，
1: 嗯，
0: 对，比如说唐玄宗他就爱吃黄芪，他叫赤剑粉，
2: 嗯，
0: 赤剑粉他要稍稍的吃一点，
1: 因为其实我也在超市里边经常能够看到，就是这种像西洋参片呐，啊，或者是
2: 黄芪饮啊，
1: 就这种东西。因为我们只是知道说这个吃西洋参啊，让我们的这个就是每天可能会有更有精力呀，啊，然后体力更好，喝黄芪能补补气啊，让我们的状态更好。
2: 但它是不是适用于所有人？
1: 对，所以
0: 它适用于所有状态的人，有这种状态的人，气虚状态的人，它就是一个补气。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制黄芪的话，它就是单纯的温中补气的作用。
1: 嗯，
0: 生黄芪的话，它有补气益精的作用。
1: 嗯，
2: 所以还是要，你首先要明确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体质。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你不能够大量的持续的吃。
1: 啊，不能持续的吃。
2: 哦，
0: 是啊，觉得哎挺好，
1: 嗯，
0: 哎我就吃，我一天到晚吃
2: 狂炫，嗯，
0: 哎对，然后呢，慢慢的话都有那样性的呀，
1: 嗯，
0: 就慢慢的
1: 就喝一段时间停一段时间，
0: 哎对对对，其实我们对于我们现代人的话，然后他不是缺，他缺的不是气，他缺的是适当的有氧锻炼。
2: 嗯，
1: 你看就是懒。你们别那么懒了，
0: 对，
2: 还是从运动起来开始。
0: 对，适当的有氧锻炼，它补气效果要比和那个和吃药差不多的。
1: 嗯，还有朋友说老是长口腔溃疡怎么办？
2: 这从咱们中医的角度，老是长口腔溃疡这个东西也是怎么去解释它呢？
1: 你看我嘴里现在就是此时此刻就有一个，
2: 这是属于上火了是吗？就
0: 上火，
2: 通常说上火。
0: 上火的话，它分两种啊，
1: 嗯，
0: 还有一个湿火，一个是虚火。
1: 嗯，
2: 哦，
0: 啊对，那要分清楚。
1: 我虚火，我感觉我有点虚。
0: 虚火的话是阴虚火吧，阴虚才能火吧？
1: 啊，
0: 你比如说你津液比较亏，
1: 嗯，
0: 然后的话，比如说喜欢潮热，动不动发一些无名的火，然后的话是那个。但是它那个长的那个包包啊，然后是那种淡淡的红色，
2: 嗯，
0: 然后也怎么出脓，
2: 嗯，
0: 啊，那是虚火，
2: 嗯，
0: 那时候的话我们就需要滋阴降火，
2: 哦，
0: 啊，
2: 就是那个这个溃疡的这个也能看出它是不同的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对，有的时候的话，对，有的时候还看看你自本人，你本人的话动不动又发脾气，然后脸红脖子粗，然后动不动口臭，大便也不好。有的时候的话，那个上面的包包的话，都是又红又紫，都快发脓了，
1: 嗯，
0: 啊，那是实火了，
1: 嗯，
0: 那需要是清热降火。
1: 啊，吃西瓜可以吗？
0: 吃西瓜，西瓜真的是挺好的。
1: 哦，
0: 西瓜的话，它是相当于一味的话，相当于夏季白虎汤，
1: 嗯，
0: 它可以滋阴。
1: 嗯。
0: 它同时可以降火，
2: 嗯，
0: 它是滋阴降火的效果比较好，
1: 嗯，
0: 但是的话你要想要降湿火的话，那你就是要偏于西瓜翠衣那一块。
1: 是，
2: 嗯，那既然说到吃的，刚才也有朋友说到你对于夏天来说，很多人吹空调吃冷饮对吧，这样
1: 熬夜刷手机，
2: 熬夜刷手机，可能三餐也不规律，这样的一些情况会普遍存在，
1: 还喝冰啤酒瓶可乐的
2: 所以从饮食的角度，蔡主任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说，怎么样来把握这种清热，完了又不寒凉，哎，能够达到祛湿又不伤脾胃，这个度怎么样去把握它呢？
1: 感觉你这要求很过分。
2: 我很过分吗？
3: 刚才主持人提得很好的，我们一般的在夏季里面大家都经常犯这样的老毛病啊，天热了空调房里面一待一天，对吧？
1: 对，
3: 长期吹空调，然后呢上床前习惯性的把手

0: 就拿出来，
1: 是
0: 一点，可能
2: 一刷刷到半夜，
3: 刷到半夜，对吧？
2: 对。
0: 另外，刚才说了这个人比较懒了以后，点外卖，
1: 嗯，
0: 啊，过了中午点，感觉有饿了，肯定下午四五点了，点个外卖，
1: 嗯，
0: 啊，就三餐也不太规律。还有一个，就我们天冷了，喜欢喝冷饮，
1: 嗯，
0: 对于这几个不太理想的一个生活习惯呢，
1: 嗯，
0: 从中医角度来说，在这个三伏天里面，我们强调的这种三伏天的饮食的核心的原则，啊，第一个叫清暑化湿，
2: 嗯，
0: 啊，第二个健脾益气，
1: 嗯，
0: 第三个叫做酸甘敛津，
1: 嗯，
0: 第四个就是我们说冷饮到底要不要吃，温凉适宜，
1: 嗯，
0: 啊，具体来说我们就掌握几个度吧。那第一个清热，可以清热。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口腔溃疡，反复的口腔溃疡，
1: 嗯，
0: 我们有是上火的，叫实火，还有个阴虚引起来叫虚火，都需要清热。那实火肯定要清热的，但是不能过于寒凉。
2: 嗯，
0: 因此我们从小都知道，对吧？清热的时候用绿豆、冬瓜、
1: 嗯、
0: 丝瓜、荷叶，对吧？等等这些干凉制品。但是对于一些黄连，比如说苦参这些大寒的，
1: 嗯，
0: 要适当注意，就是要掌握这个度，不要过于寒凉。
2: 嗯，
0: 第二个就是让我们祛湿，但不要伤到脾胃。我们临床或者药食同源的一些药物很多祛湿的，大家都知道薏米仁，对吧？赤小豆、
1: 嗯，
0: 茯苓、白扁豆等等，都是我们经常药食同源的一些食物。
2: 嗯，
0: 但是总体而言，这些食材呢都稍微偏凉一点。
2: 嗯，
0: 因此对于一些我们脾胃比较寒的人，简单说就是容易拉肚子、腹泻，
1: 嗯，
0: 对吧？吃过冷饮以后，或者吃过一些不解的食物以后，老是容易反复腹泻的病人的，我们可以适当的在中间搭配一些山药，对吧？外面经常看到买铁棍山药的，
2: 嗯
0: 嗯，芡实啊、陈皮等等这些健脾的、温中的，可以在一起用，这样就可以达到祛湿又不伤脾胃，比较理想的一种饮食搭配。
2: 嗯，
0: 第三个我们所谓的叫做增酸减苦，是吧？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我们夏季主动我们五脏六腑里面的心，对吧？夏季时候心火欲旺啊，有时候感觉特别烦躁，对吧？这时候我们就多吃一些酸性的一些食物，因为酸味呢可以入肝，让我们的肝气舒畅，对吧？能够生敛心，我们的收敛这种心气，心烦呀、烦躁不安这种症状就能改善。比如说我们讲乌梅呀、山楂呀、啊、柠檬呀等等，这些我们可以代茶饮泡的喝，对吧？
2: 嗯。
0: 另外呢，因为夏季出汗比较多，我们可以少量的喝一些淡盐水。
1: 嗯。那你有没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大家好操作的简易的这种食疗方子，然后能够让大家在这个时候能够让自己就是达到消暑化湿、健脾益气，就刚才您所说的这些点。
0: 可以，我们推荐几个比较合适的一些家庭的一些简易的食疗方法。
2: 赶紧拿小本本记下来。
1: 对，
0: 第一个我们非常经典的，我们肯定小时候父母呀、爷爷奶奶都给我们做过，对吧？
2: 嗯，
0: 叫三豆饮。
1: 嗯，
2: 三豆饮
0: 啊，第一个记住绿豆，
1: 绿豆，
0: 嗯，赤小豆，
1: 嗯，
0: 黑豆，
1: 嗯，
0: 对吧？各30克，
1: 嗯，
0: 煮烂了以后啊，当做茶饮，这个比较适合全家呢。绿豆是清暑热的，
1: 嗯，
0: 绿豆汤，绿豆汤，对吧？赤小豆是化水湿的，
1: 嗯，
0: 稍微有点浮肿的都可以的。黑豆嘛，它的形状就像一个肾，对吧？双肾，
2: 嗯，
0: 所以我们讲它黑豆是补肾气的。哎，三豆在一起，就可以合用，就既祛湿又不伤脾胃，啊，
2: 嗯，
0: 适合全家老少，对吧？都可以饮用。
1: 它这个有点像升级版的绿豆汤。
0: 哎，是的，主持人说的不错，
2: 哦，
0: 对，
2: 嗯。
1: 哎，那这个我回家我可以试一下，我觉得这个好像还挺好。
0: 嗯，
2: 你就注意那个赤，一定是赤小豆啊。
1: 我知道、
2: 是赤小豆，还有吗？还有吗？
0: 嗯，
2: 给咱们再分享几个，
0: 啊，
2: 咱们可以学起来的。
0: 第二个我们比较推荐的是一叫薏米山药粥。
2: 嗯，
0: 刚才我就说了对吧？我们喜欢夏天喝一些绿豆或等等这一些偏寒凉的东西。
1: 嗯，
0: 那我们可以减掉寒凉的，比如说我们炒薏米、
1: 嗯、
0: 山药、粳米，是吧？薏米30克，山药50克，啊，粳米50克。
1: 嗯。
0: 把这三个药物在一起，啊，我们煮成一个熬成一个粥，啊，健脾粥就能够，起到很好的一些保健作用，特别适合于，啊，早上起来以后感觉身体特别沉重，
2: 嗯，
0: 对吧？而且对于那些大便黏腻，对吧？有时候大家习惯的人看一下的，冲个一次、两次、三次马桶，
2: 嗯，
0: 对吧？都冲不干净的，因为我们在临床经常碰到这样的，
2: 嗯，
0: 病人，对吧？我们可以建议这类病人的话，通过食疗这种方式， 啊，也能起到比较一个理想的一个效果。
1: 好，我们来说一下薏米山药粥啊，炒薏米炒薏米30克，山药50克，粳米50克，
2: 嗯，
1: 然后大家再放在一起
2: 煮粥。
1: 对，你晚上我觉得反正你白天你就喝这种三豆饮，晚上你吃饭的时候，早上吃饭的时候你就喝个这样的山药粥，我感觉这个很清爽。
2: 你看，有了这个可以代茶饮的三豆饮，对吧？然后晚上也有了粥，那中午的时候我得给我来点汤吧。
1: 给我点肉感，这感觉有点素
0: 啊。那我们就加点汤啊。我们建议呢，推荐一个叫荷叶冬瓜排骨汤
1: 啊。
0: 荷叶我不知道这个。有些高血脂的病人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影响，我们在临床我们中医方子里面对一些血脂特别高，肝炎三酯、胆固醇或者是低密度脂蛋白的这一类病人的话，我们喜欢用这荷叶这味药，对吧？这个冬瓜汤的荷叶冬瓜汤呢，主要的成分也就是荷叶，对吧？10克，对，冬瓜记住是带皮的冬瓜
2: 哦，要带皮冬瓜，
0: 对，带皮冬瓜500克，然后排骨根据自己的这种口味吧，适量的，对吧？
2: 给我加满
1: 5斤吧，
2: 一锅怼满。
0: 所以这个荷叶呢，我们中医叫生清降浊，刚才说了降脂嘛，
2: 对、
0: 血脂呢，中医认为就是一种过多的体内的一种代谢不掉的一些毒物吧，或者是一些不良的一些身体的代谢产物，对吧？通过荷叶生清降浊，解暑化湿。冬瓜是利水的，对吧？冬瓜皮也是我们经常用的一些消水肿的中药，对吧？临床用的也比较多。这个汤呢就比较适合于这个夏季午后啊，人特别犯困，特别是有些比如说我们职业的长期坐着或者站着比较久的人，到了下午啊，轻度的伤下肢有点脚踝处有点水肿，肯定第二天睡觉以后又减轻了这一肢体浮肿的这一类人群也是比较合适的，
2: 比较适合这个荷叶冬瓜排骨汤，
1: 就把冬瓜排骨汤里再加10克荷叶。
0: 对，
2: 冬瓜用一个是这个干荷叶哈，是还有一个就是冬瓜用带皮的冬瓜，这个是一个重点。那你比如说像是我你刚才我这个白天也喝了三豆饮，我天天喝我也有点枯燥，咱有没有这个调口的酸甜口的这种能当代茶饮喝的东西呢？
0: 对，这就是我们三伏天这个经典的，对吧？大家都知道的酸梅汤。
2: 酸梅汤啊、
1: 但酸梅汤我们都是
2: 酸梅汤和酸梅汤可不一样，蔡主任。
1: 对，因为我们有时候去那个饭店里面吃饭，然后饭店特别热情，说哎呀，我们给你提供一个那个什么
2: 一扎酸梅汤，
1: 然后我就眼睁睁的看着他咕倒那个酸梅汤
2: 酸梅粉那种冲出来的，这跟您说到的是一个东西吗？
0: 可能我们在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在这个饭店或他提供的可能有点科技与狠活，对吧？那我们从我们自制的，对吧？能够拿到手的、拿出来买到的一些简单的一些药材，就可以做出我们特别适合家庭全境用的酸。比如说我们乌梅30克，对吧？山楂15克，对吧？甘草5克，陈皮10克。如果改善口感的话，可以加点冰糖，还有桂花，对吧？它乌梅大家就知道了，那望梅止渴嘛，对吧？这是夏天口渴的比较明显的，就生津止渴的作用。山楂大家知道，对吧？消食化积，我们也经常用来在中药成分里面也经常用一些，对一些血脂高的病人也用多。陈皮也知道，也是理气健脾的。这个四味药再加一些桂花冰糖，可以做到比较我们口感特别好的一种自制酸梅汤。但是要注意到，因为它本身偏寒凉，对吧？这个最好冰镇的可能喝的比较爽，但是我们理想状态下还是常温加可能理想一点。
2: 那像刚才说到这个，可能对于脾胃虚寒的朋友来说，这个酸梅汤就需要注意，就不能是
1: 不是很适合他们。
2: 对，可能他们吃起来会有一点负担。那有没有对于这样的一些朋友来说比较友好的这种茶饮呢？
0: 刚才王方主任也提到了，就我们老话嘛，俗话叫做什么？这个冬吃什么？
1: 冬吃
2: 萝卜。
0: 夏
1: 吃姜。
2: 夏吃姜。
0: 为什么夏天吃姜？天这么热了，我们还怎么吃这种生阳这些食物呢？
2: 对呀、
0: 干说了，因为我们冬天最热的时候，这个人体的阳气、人体的表皮的毛孔和腠理什么是张开的，阳气容易外泄。这时候导致体内的嘛，相对而言，对于外界而言是偏什么阳气不足的。对这一类的话，我们可以什么？ 叫做什么吃姜，对吧？
2: 嗯，
0: 可以

0: 少量的姜片呀、红枣呀，拌开以后就煮水喝就是了。
1: 嗯，
0: 像我们很多像那种，我们在门诊或者碰到一些病人，也都建议用那种玻璃的这个电
2: 养生壶，
1: 养生壶
0: 啊，很好嘛。对，你放点姜片，得放点红枣，放在这个办公桌附近旁边，对吧？
1: 嗯，
0: 特别是早上9到11点，早上吃过饭以后，对吧？工作之余，对吧？那时候啊，倒一倒，喝一喝，起到一种温中散寒、健脾祛湿。
1: 补一点这个姜枣茶，
0: 对对、
1: 哦，
0: 特别适合长期坐在这种空调房里，比如说类似两位主持人这样，对吧？脾胃虚寒，对吧？这样的人群是比较理想的。
2: 别搞起来，我们下节目。好，那其实今天有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问出了一个非常高频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像是冰镇的西瓜呀，冰镇的啤酒啊、饮料啊、冰水啊、冰棒啊、
1: 冰奶茶、冰咖啡，
2: 对，这夏天到底能不能喝，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喝，到底伤不伤身。因为的确你看很多的就是那种科普的那个视频，当然了咱也不太清楚那个科普视频那个人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啊。
1: 嗯，
2: 他就给你，他我就看过讲的非常之绝对的，他说我绝对不会让我们家的人喝这种冰镇的这种冷饮啊，然后这种冷生冷的这个东西，因为它对身体损害非常大，不亚于吃毒药。然后我看到这种说法，我说我的妈呀，都吃毒药了，这真的是这样的吗？然后大家可能也被说的有点意义乎乎的，
3: 那个有点不至于了。
2: 嗯，所以呢，
1: 但是问题就在于，所以这样冰过的食物、冰过的这些饮品、到底能不能吃？
2: 对，您能给我们一点建议吗，王主任？
3: 反正中医来说的话，它都是要因人因时因量而来的、有的时候你不是说喝白开水喝过量还是中毒呢，
2: 嗯，
3: 对吧，
2: 嗯，
3: 所以的话什么东西都有一个度的问题。
2: 嗯，
3: 所以你比如说那个对中医来说的话，你是冰的话是制寒的东西、你夏天的时候你中间的话本来就是脏腑内就有点空虚嘛、你制寒的东西进去了它肯定是伤的。
2: 嗯，
3: 但是的话你本身的话就是我已经热到极点了，我内脏急需降温，那我需不需要呢？需要的。然后我本身的话我身体很健康，我经常在户外长期工作，高温天气，我需不需要呢？哎，
1: 那还是需要的吧，
2: 还是需要的。
3: 那就看什么时候啦。
2: 对，但是我觉得哈，有一点哈，你看比如说前两天我自己这个运动完了以后这个大汗淋漓的，然后我就喝了一杯那个冰水，然后我整个人就感觉就特别胃就特别的难受，然后后来就对，就感冒了。
1: 所以你看他是刚说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可能也是大家普遍会在夏季出现的一种情况，出汗多或者是这种运动完了之后大量出汗，如果说只喝白开水能不能够有效的缓解，对，能不能有效的缓解，怎么样来正确的在夏天比如说出汗多了之后正确的补水。
2: 我就不要太贪凉吧，就是是不是运动后不能太贪凉，
1: 如果光喝白开水不够咱们怎么喝些什么能够很好的起到一个补充体液的作用。
3: 那主要的话就看你运动的量啦。
1: 嗯，
3: 你只是稍稍出了一点汗，在你的忍受范围之内，就或者是那个，
1: 就头发都湿完了，都
3: 湿完了，然后身上
2: 都
3: 滴水，
1: 对
2: 对
1: 对，
3: 那就是大汗了。
2: 对，
3: 大汗了之后的话你那时候的话就应该那时候补水都有点迟了，你在这样大量的运动之前的话就应该把它给补足。我们应该是除了这个补水之外的话，我们还要补充的是电解质，还有水溶性的微量元素，水溶性的维生素或什么东西的，都要在事先就补足。还有在你运动的过程中就要慢慢的小口的中间的往里边的喝，不能够已经临渴绝井，那已经迟了。所以的话应该是尤其是你大汗以后喝大量的温水应该是温水比较好，但是如果你要是非常非常渴，口干舌燥，然后嗓子里冒烟了，你可以适当的少量先喝一点点冰水，或者是舀起口西瓜，冰镇西瓜，但是的话那个以后面的西瓜的话就应该是
1: 常温的
3: 西瓜。对对对，这样的话
2: 不要贪凉。
3: 对，但是一开始的话你的嗓子冒烟的时候
1: 急救，先用两口
3: 的
1: 嗓，先用冰镇的来急救，
3: 对，
1: 完了之后再用常温的，
3: 对，
1: 来慢慢补。
3: 对，冰水的话不能够一下子灌很多，因为它越喝越渴，越喝越渴。
2: 好，那刚才说到这个冷饮，因为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入伏了以后，其实在咱们皖北地区啊，或者是像是徐州啊，他们都会有这个伏羊节 然后喝这个扶阳汤的习惯，还有喝扶茶的习惯、嗯、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习惯，感觉我但是我站在我个人的角度，我觉得啊、哦、好像还不错啊，能在入伏的时候喝个羊汤啊就好像不错、嗯、但是哪些人适合哪些人不适合，蔡主任能给我们说一下吗？
0: 是这样的，这个其实我们蚌埠地区好像怀远啊这一片也有这种喝扶阳汤这种习惯。
2: 嗯，
0: 其实无论是喝扶茶还是扶阳汤，其实还是根据我们一直谈的这个冬病夏治，对吧、
2: 嗯、
0: 还有强调的因人、
2: 嗯、
0: 因时因地，
2: 嗯，
0: 无论是扶茶还是扶阳汤，都是针对一些什么脾胃虚寒，或者我们阳虚就冬天比较怕冷，
2: 嗯，
0: 对啊等等这一类是比较合适的。扶茶的主要的里面的方主要是以金银花、夏枯草、甘草这些是中草药熬煮而成的，对。但是呢要注意、嗯、最好是不要喝隔夜的扶茶，
2: 嗯，
0: 另外也不要把这个扶茶，因为毕竟有药物成分在里面，
1: 嗯，
0: 不要整天当着白开水啊这么喝，
2: 嗯，
1: 哦，
0: 对，扶阳汤也是，它原理是一样的，都是怎么中医角度来讲，因为羊肉大家都知道对吧，是温补的对吧，
1: 嗯，
0: 有温中去邪、益气养阴的一种功效，对，人群也是对那一类虚寒的人体、虚寒的人群、手脚冰冷、关节疼痛等等，但是我们要对一些特殊的，比如说比较湿热，对吧？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大便黏腻、马桶半天冲不掉这种比较湿热，或阴虚口旺、
1: 嗯，
0: 我们开始也讨论到了一种口腔溃疡的，对吧？可能有类病人也是上火，但它是一种虚火，对吧？我们舌红少苔呀，比较正常的，中医要看它的舌苔脉象，对这阴虚火旺这一类，还有一些高血压呀，还有急性的炎症期，比如就在发烧发热，对吧？或者牙龈肿痛，这类病人呢，也是不适合什么喝扶阳汤的，不要为了补。
2: 嗯，
0: 但这种补的话可能会导致一个火上浇油，对吧，加重了病情或者掩盖病情。
1: 嗯，这是需要注意的哈，还是要根据这样的一些情况来适合选择。还有刚才有朋友说到，就是很多人在这样的时节当中，他也可能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嗯，就比如说在空调房当中待的时间比较久，然后会有一些不舒服。那王者您能不能跟大家说一说，就比如说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从中医的角度我们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在空调房待着，但是咱们能够稍稍给自己保个暖呀、啊、注意一些重点部位的防护啊，这样的一些提醒。
3: 那就涉及到了那个空调的你怎么用啊，
1: 嗯，
3: 你现在这个夏天又热又湿的，你离不开空调的，
1: 对，
3: 但是你在空调里面待时间长了也肯定会不舒服，健康的人的话估计还可以、
2: 嗯、
3: 尤其是心肺功能不好的肯定就有一点觉得呼吸道有点不舒服了，
1: 嗯
2: 嗯，
3: 所以的话你在空调我们进空调之间的话，然后是首先要把空调洗干净，
1: 嗯
3: 啊，避免的话一些那个微生物随着吹出来，
1: 嗯，
3: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温度的问题，你空调的话不能设定的太低，
1: 嗯，
3: 哎，有一些比如说冠心病的患者那更要注意，因为它是骤热骤寒，
1: 嗯，
3: 它对它的心血管是个很大的负担，
1: 嗯，
3: 可能当时没啥事，然后有时候走着走着从空调屋里边然后出去走着突然间倒下去了，
1: 这种温差就会导致血管的压力
3: 啊，对，它本身的话心血管就不好的，
1: 嗯，
3: 然后容易出事。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我们在静止的状态的时候，空调和电风扇都不要吹，直吹，
1: 嗯，不要直吹，嗯，
3: 对，因为你这个从空调出来的空气的话是冰寒的，
1: 嗯，
3: 它不是凉的，
1: 嗯，
3: 也不是热的、
1: 嗯，
3: 所以的话，你直吹了之后，我们的头颈部、皮肤下面，然后肌肉还有一些脂肪比较少的地方，
1: 嗯，
3: 比如说大关节，
1: 嗯，
3: 它就很容易受寒。
1: 对，
3: 比如说你还有那个腹部，小孩的肚脐，
2: 嗯，
3: 啊，很容易受寒了。所以的话，你那个出风口一定要最好是向上打，
1: 嗯，
3: 然后通过冷气的原理，然后的话下沉，然后匀速降温是比较好的，
1: 嗯。
3: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睡觉的时候，那个身体不好的，尤其是老年人，
2: 嗯，
3: 他的身体很糟了，大部分都有什么心血管还有肺系疾病、
2: 嗯、
3: 都很多、
1: 嗯、
3: 最好他离空调最好2米或3米以上，
1: 嗯，
2: 装个挡风板吧，我看
3: 挡风板也挡不住那种冷气，
1: 嗯，
3: 它冷气也是直接下来的，它、
2: 哦、
3: 能够感觉到，甚至的话，有些老人能感觉到一边凉一边热，
2: 哦，
3: 嗯，反而更糟糕了，
1: 嗯嗯，所以对于这个家里面的老人来说，这个夏季空调的使用还是要注意的，
3: 对，所以有时候的话，我就建议他们你。

0: 你在卧室里睡觉，你干脆客厅开空调好。
1: 嗯，这
0: 样，
1: 对，
0: 这
1: 倒是一个方法，对，这倒是一个方法。
0: 对，因为这样的话，毕竟怎么说的话，然后都会间隔2米以上了吧？
2: 对对
1: 对，
2: 这倒是一个好的方式。
0: 对，所以还有一说的是那个要定时通风。
1: 嗯
2: 嗯，
0: 哎，那个夏天的话，有风的时候的话，赶紧有风，然后是气温比较低的时候，
2: 嗯，
0: 啊，赶紧开开窗通通风，然后就好一点，
2: 嗯，
0: 解决一些那个风来了之后，你的那个闷又闷又湿的感觉就会降低一点。
1: 是，
0: 对，所以的话，有一些保暖的位置的话，我刚刚已经说了。然后也就是那个什么小孩的肚脐，然后我们大关节的地方，
2: 大关节，
0: 哎，对对对，
2: 包括还有颈椎，
0: 颈椎也是的，
2: 嗯，
0: 但是我们一般的话睡觉不会把颈椎暴露在你的空调的冷风之下的，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的话你不巧在那地方，
2: 或者有的人用那种冰凉的那种浴枕啊，那样的什么枕头就是凉飕飕的
0: 那
2: 种，
0: 啊，那更糟糕，
2: 那个不太行是吧？
0: 啊，对，但是的话，如果你要是空调直吹那个浴枕上，它就很冰凉，
2: 嗯，
0: 很冰凉啊，
1: 嗯，
0: 那是不好的。但是像我们说的，然后你客厅开空调，然后屋里边有这个你枕的浴枕没关系
2: 啊
0: 啊，对，还有个就是那个大汗以后，
2: 嗯，
0: 不能立刻进到空调房里，
1: 嗯，
0: 你身体非常好的人偶然来一次还可以，但是的话，
2: 嗯，
0: 我们常人毕竟的话都是日常的话。大部分都是缺乏锻炼的吧，
1: 嗯，
0: 大汗以后突然捏进去，然后是满人间一冷，好像很爽，
2: 嗯，
0: 年轻人估计能扛得住，
1: 嗯，
0: 那稍微年龄大一点的50岁60岁以上的，然后当时舒服一下，然后接着恐怕后面的毛病就要来了，
1: 就很容易积着自己，
2: 嗯，
0: 积着自己长期的那个这样的积一下的话，然后你的心血管问题可能就要跟着到了，还有你的血压就波动就要来了，
1: 嗯，所以不要这样啊，
0: 嗯，在那个阴凉的地方把汗给擦干，
2: 嗯，
0: 或者换个衣裳，然后稍稍的歇一歇，
1: 嗯，
0: 哎，然后再进入，
1: 嗯
2: 嗯，
0: 这样就比较好了。
2: 还有两个问题啊，也麻烦王主任给大家解答一下啊。就是刚才也有朋友问到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情况，你比如说会有一种说法啊，在这个伏天是不是多出汗就能够排毒去湿？好像这样的一个说法倒是听到有人说，对，也不知道是这个排毒的理念是怎么就传出来了。大家对于说夏天出汗能排毒这个事情还挺相信的，所以这个是真的吗？
0: 这个是说的有点太过了吧，
2: 嗯，
0: 一般排毒的话都是现在的话一些说的太过了，
2: 嗯，
0: 然后是
2: 夏天出汗倒是真的，但是我们理解的排毒他说的这个所谓的毒可能就是代谢的一些废物这样的东西，那这样的东西也不是通过汗液排出的吧，
1: 但是感觉就是能排出去就感觉很爽，反正我至少我会说啊，我今天流流汗排排毒，
2: 哦，对对，
0: 它是一种心理安慰吧，
1: 你不知道呢
0: 我们通常的话然后在出完汗之后的话人体是肯定很舒服的，
1: 嗯，
0: 哎，但是舒服的话要持续多长时间呢？
2: 嗯，
0: 你会持续一天都很舒服吗？
2: 那也倒不会，
1: 那也没有，
0: 那我们是那个，我们之所以舒服的话是因为我们运动之后是造成的舒服，可不是排汗造成的舒服，
1: 嗯，
0: 因为你汗的话，对，你汗的东西的话大汗出去之后，
2: 嗯，
0: 汗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啊，
1: 那
0: 水，大量的水为主，然后的话
2: 电解质
0: 水溶性维生素，
2: 嗯，
0: 主要是这些，
2: 嗯，
0: 你这些全部都出去之后的话我们体内的话是不是也需要啊，
1: 嗯，
2: 还需要再补一补，刚才说到了
1: 有亏空，嗯，
0: 那有亏空，然后的话在这之前的话你就应该把它给补好，
1: 嗯，
0: 不能够到时候都丢得很厉害了然后再去补，就有的时候就来不及了，有时候就会表现出大量的需要水，
1: 嗯，
0: 狂喝冰水，
1: 嗯，
0: 狂喝冰镇饮料，就是因为它缺了，
1: 嗯，
0: 有点像阴虚生热了，
1: 是，
2: 嗯，
0: 啊，所以的话你一开始的话就很好，然后或者是我们的所谓的毒啊就是应该是叫代谢废物，
2: 嗯嗯，
0: 代谢废物的话然后它有很多途径啊，除了汗之外的话我们呼出的
1: 二氧化碳
0: 里面也有，
1: 嗯，
0: 里边水汽也有，
1: 嗯，
0: 那才是真正毒，还有是二便排出的，
1: 嗯，
0: 那才是比较多的，
1: 是，
0: 而且的话你大汗出了之后大汗亡阳肿也还有来，中暑也还有来，
2: 嗯嗯，
0: 所以的话在夏天的时候那个大汗之前的话准备大汗出大汗的时候一定要提前补好这些东西，
1: 嗯
2: 嗯，
1: 好，那今天最后呢我们也请这个蔡主任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伏天养生的一个口诀，是不是能不能给我们最后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这个伏天的养生口诀，大家也可以记一下，
2: 哦，总结一下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一些这个重点让大家更方便去记忆，

0: 好的，听众朋友，最后呢，我给大家总结几句，容易记，对吧？实操，一个福田养生的一个口诀，大家，给大家提供一些建议，下养三伏有门道，刚才说了，我们主要脏腑这个养心健脾，去湿妙，盛洗一杯温开水，我们强调一个温度，温开水，对吧？午间小憩，别嫌累，中午可以适当的睡，不超过半小时，20分钟就可以了。饮食清淡，忌寒凉。姜枣茶里藏阳气，啊，早上起来我们泡一点姜枣茶，9到11点，这个脾经当盛的时候。空调莫低26。护住肚脐和颈椎。运动轻缓，微出汗，冷水莫冲，汗未干。心烦按一按肋关穴，睡前泡脚肾补药。冬病夏治正当时，训应天时生自健。
1: 我觉得这个讲的特别是就是特别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做到的一件事情。
2: 对，也涵盖了我们今天聊到的很多的内容啊，
1: 是
2: 就是大家可以把这一小节儿重点标记下来。
1: 我们一会儿把这个养生口诀发到咱们的听众互动群里边，大家都认真的来做一做啊。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二位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讲到了夏季的，尤其是即将到来的伏天的养生。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对于健康每个人似乎都很重视，但是在实际的操作当中真的会出现千差万别的问题。如果您就是想要去那个对自己调养身体，我不建议您自己看到别人说个啥能吃的立刻就买，
2: 就盲目的跟随模仿。
1: 对，
2: 还是要先判断自己的一个身体的情况，然后再结合需要的一些方式去调整自己的身体状态。最后能不能两位主任分别跟大家说一下您二位的这个专家门诊的时间和地点？蔡主任。
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我们三院这个中西协同治疗中心，我又叫我们中西结合科的内科医生。我的专家门诊时间是周二周四的下午和周五的上午，在我们三院旗舰医院的9号楼，三楼的9号诊室。
2: 9号楼三楼的九诊室，
1: 您可以挂蔡松主任
2: 啊。那王芳主任呢？
3: 我是康复科的医生，所以的话我的诊室在9号楼6楼。专家门诊时间是比较多的，周一全天，周二下午，周三上午，周五下午。
2: 好，那两位主任的这个坐诊的时间和地点稍后我们也会整理，之后也一一发给大家啊。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呢，也可以在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的官微上来挂两位主任的这个专家号，
1: 是蔡主任跟王主任啊。好，那时间到了8点59分，我们这一期节目呢就是给大家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贴士。那以后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如果愿意的话，然后当然了我们的两位嘉宾老师也有时间的话，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分享健康方面的内容。非常感谢二位老师的到来，最后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个再见吧。
3: 主持人和听众朋友再见。
2: 好，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哈。那最后节目的尾声再来跟大家多念叨一句，刚才有朋友在咨询问题的同时也说到，我们今天这个两款的完美甄选商城当中的东西啊，一个是兰蔻的大粉水，还有一个呢就是兰蔻小白管的防晒。如果您在夏天的时候有什么脸部的紧绷

0: 用完30元的优惠之后，到手只要169，三折都不到的一个福利。那给到大家的这个配套的服务，还有孕某险和7天无理由退换。那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是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每一件都自带专属的溯源码，扫码可以实现完整链路的查看。那微信的公众账号您可以搜索关注蹦蹦广播，发送数字2，你就能够看到今天兰蔻粉水和小白管防晒的链接了。
1: 嗯，好，时间到了9点钟，我们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早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明早见，拜拜。
2: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7，9769-262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3: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5: 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

0: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应。

灰姑娘，来自于郑钧的演唱。其实有很多的创作人是喜欢把自己的情感经历写进作品当中的，比如刚刚这首《灰姑娘》就是郑钧写给他的前妻孙枫的歌。歌曲里面的甜蜜，我们还能依稀感受到当初两个人的绵绵情意。可是爱情是个奇妙的东西，有了美好的开始，并不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结局。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范晓萱《我要我们在一起》。

我要我们在一起的。范晓萱1999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目是由内地的音乐人李泉填词谱曲的歌。在那一年呢，范晓萱正处于从小魔女形象向独立音乐人转型的关键节点，这首歌就是她交出的答卷。李泉写的旋律呢，带着明显的爵士底色，慵懒当中带着张力，和范晓萱以往的风格截然不同。歌词也很有意思，你说你说我们要不要在一起，我说我们要在一起，从试探到笃定，短短两句就把一段关系里谁在犹豫谁在做决定交代得清清楚楚。这张专辑呢，后来也是拿下了金曲奖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也是彻底改变了大家对于范晓萱的认识。她不再是那个唱着健康歌的少女，而是一个有着自己的音乐态度、敢于打破标签的创作者。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听到你的情有独钟。下面是李泉，《走钢索的人》。

0: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全新的兰蔻大粉水400毫升的，再赠送给你四个125毫升的中样，到手是900毫升，但是只要259元。还有兰蔻的小白管防晒清爽50毫升装的，今天到手是199元。心动不如行动，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数字2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夏天待在空调房里脸干紧绷，出门晒完脸晒完就泛红的姐妹呢，推荐给你两款非常适合夏季的刚需好物。首先啊，就是这个兰蔻大粉水，新版升级之后啊，它零酒精，敏感肌也是非常可以使用的。晒后脸红、换季不稳定，或者是空调房缺水，诶，它都可以帮你补水舒缓。这次买400毫升的大瓶，再赠送给你四个125毫升的中样，到手900毫升，只要259，囤一次可以用大半年。还有呢，就是自带高倍防晒的兰蔻小拔管，通勤、开车、逛街、户外都用得上，质地轻薄不闷热，叠粉底也不搓泥。专柜50毫升的小拔管呢是近700元，我们夏季特惠199就可以拿下了，三者都不要。正品保真，资质鉴定，假一赔三，商品自带专属的溯源码，扫码查看完整链路，现货速发，赠运费险以及7天无理由退换。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数字2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4: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蹦埠交通文艺广播，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孙燕姿的歌《我要的幸福》，有没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问一问自己，我幸福吗？我要的又是怎样的一种幸福呢？其实我觉得幸福就是一种心境啊。如果你给幸福设定很高的标准，那也许就很遥远。但是一杯不错的咖啡，一本好书，一场心仪已久的电影，和喜欢的人发个短信，或者通个电话，或者仅仅只是在阳台上晒了会儿太阳，发了会儿呆，也能让你刹那进入幸福。那么我觉得这就是幸福的感受，随时都有，随手可得。

张信哲的一首《岁月轻狂》，这是张信哲重新演绎香港著名的音乐人卢冠廷为电影《岁月神偷》所创作的主题歌曲。这首歌的原唱呢是电影演员之一的李治廷。李治廷唱起这首歌的时候呢是23岁，那正是岁月轻狂的年纪。而张信哲唱起这首歌的时候呢，歌声里却是满满的缅怀，缅怀了所有人的青春。而提到时间，提到岁月的流逝，每个人都是避免不了的。所以在接下来的岁月如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姚贝娜重新演唱的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岁月如歌，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随着台风巴威的离去，风雨暂时告一段落，今明天晴热天气短暂上线，大家需要防范局地阵雨或雷雨。17号前后雨水再度回归，近期天气舞台晴雨交替，外出不妨常备雨伞，即可防暑防晒，还能防范突发降雨。明天我们就要迎来加长版的三伏天了，今年三伏天共计40天，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气最重的时段，大家的日常工作还需要做好防暑祛湿工作。预计未来一周我市云系较多，17号前后有一次降水过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3度，西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今晚到明天多云，29到35度，明晚到后天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7到33度。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人们都说同一首歌不同的人听会有不同的感受，那是因为每个人的鉴赏水平、理解程度还有人生经历的不同。但是没有人可以否认的是，陈淑桦演唱的《梦醒时分》是无法超越的一个经典的版本，是让所有听者都会产生共鸣的一个版本。当然后来有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王菲、梁静茹、林忆莲等等，还有苏慧伦，她说我也试过在一些表演里面演唱《梦醒时分》，然后也有其他女歌手重新唱她的歌，重新诠释她的歌，但是我觉得没有人可以取代淑桦姐。这就是陈淑桦声音的魅力。岁月如歌，继续和你聆听这些经典的旋律。下面这首歌我们听迪克牛仔《我这个你不爱的人》，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其实对于很多的中国部分乐迷来说，认识爱尔兰的卡百利乐队还是从王菲开始的。作为这个乐队的粉丝，王菲在刚刚出道的时候呢，就曾经模仿过他们的唱腔。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梦中人》，就是王菲翻唱他们的一支非常经典的作品。这首歌曲也收录在王菲1994年发行的专辑当中。不仅如此啊，王菲还特意将头发也剪成了乐队主唱一样的那种标志性的平头。王菲当年这个独特的造型也令当时的华语乐坛为之惊叹。当然，王菲唱功也自有她的功力，即使是翻唱也能够唱出自己的特色。其实在当年除了翻唱之外呢，也有非常多的音乐人为她创作了非常符合她当年有点特立独行气质的作品。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矜持》，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来自于李健的翻唱。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在我生命当中的每一天，这首歌曾经是 KTV 里面非常流行的一首对唱情歌，你还记得吗？其实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啊，我们都知道是刘德华和关之琳共同演唱的，他们俩是90年代公认的一对荧幕情侣，合拍了非常多的电影。当然在关之琳出唱片的时候呢，刘德华也是鼎力相助，和他演唱了这首非常好听的歌《相约到永久》。据说在当年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刘德华可是分文未取。未来这样的模式，于是呢就发行了《永远的朋友》合集。当时宝丽金唱片公司联合了一些慈善团体和机构进行了联合募捐，同时呢也动员了旗下像是张国荣、谭咏麟、周志平、城市少女、 Beyond 乐队、草蜢乐队这样一些歌手，按照明天会更好的这样的一种轮唱的方式演绎了这首慈善单曲《永远的朋友》。虽然相比较滚石和飞碟，宝丽金推出的合唱歌曲晚了几年，但事实证明这仍然是一个非常正确的策略，也带动了很多宝丽金唱片歌手的唱片大卖。而歌曲里面的那句再大的风雨让我们一起走过，记得我们是永远的朋友，今天听来依然是对于朋友最好的注解。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也是当年宝丽金旗下的一位非常著名的歌手周慧敏，听他的这首《痴心换情深》。

周慧敏是第一代呀，玉女歌手，非常的多才多艺，钢琴十级，散文写的也特别棒，尤其呢是画画。周慧敏说，画画给她的感觉是很轻松、自由自在的，尤其喜欢人像素描画。1997年从圈中隐退之后呢，便在温哥华拜师学习了专业的绘画。他的一幅知名油画《新疆老翁》曾经获得了世艺新纪元奖，后来呢又凭借作品《望过去看将来》入围了首届中国水彩人物画展。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位歌手呢也是非常喜欢画画的，他呢比较擅长的就是漫画了，当初也是因为喜爱漫画而考上了美术专业，他是何润东。他说画漫画是他最快速解乏的方式。我们听他的这首《没有我，你怎么办》。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李宗盛的情歌总会有一种稠密的味道，这首《你像个孩子》收录在他1986年的专辑《生命中的精灵》当中。李宗盛在出版这张专辑的时候呢，已经28岁了。在这张专辑当中的大部分歌曲都是他写给同一个对象的情歌。当时呢，他要追一个女孩，没能追上，苦苦追求，吃了很多的苦，后来呢，很挫折。所以在这张唱片里面，有期待，有怨恨，有失落，有深情款款，还有自嘲，全部都在这段关系里面。他就把这段感情化作了几首歌，写成了这样一张唱片。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依然是李宗盛的创作，给莫文蔚写的这首《阴天》。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担当，他告诉世界这个墓主人的地位和品位，而尊盘则是压箱底的宝藏，他不张扬却藏着真正的硬功夫。编钟让世界知道了中国古代音乐的高度，尊盘则让世界见识了中国古代工匠技艺的极限。两件国宝，一个有声，一个有形，共同撑起了曾侯乙墓改写历史的分量。2002年，曾侯乙尊盘被国家文物局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名录。这意味着想看这件青铜绝唱，你必须亲自去一趟湖北省博物馆，站在它的展柜前。讲完了曾侯乙尊盘，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一件带着凄美故事的瓷器——元青花四爱图梅瓶。这件梅瓶长什么样？高38.7厘米，口径6.4厘米，底径13厘米，小口外撇，短颈封肩，圆足平底。这是典型的梅瓶造型。什么叫梅瓶？因为瓶口小的颈与梅之瘦骨相衬，只能插一枝梅花，所以得名。这件梅瓶最引人注目的是瓶身上绘制的四爱图，肩部是有凤穿牡丹纹，腹部四个菱形开窗内，描绘了四位古代文人的雅士：王羲之爱兰，东晋书圣王羲之酷爱兰花，兰花的清幽与他书法中的飘逸神韵相呼应；陶渊明爱菊，东晋诗人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菊花的傲霜品性是他淡泊名利、向往田园的最好写照。林和靖爱梅鹤，北宋诗人林和靖隐居杭州西湖，一生未婚，以植梅养鹤为乐，人称梅妻鹤子。周敦颐爱莲，北宋理学家周敦颐著有千古名篇《爱莲说》，赞美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画面布局疏密有致，人物表情生动自然。青花发色鲜艳清脆，这得益于元代景德镇窑采用的进口骨料苏麻离青。这种骨料含铁量高，烧制后会产生独特的铁锈般效果，让画面更有立体感。这件梅瓶因此被誉为陶瓷中的熊猫，是罕见的经科学发掘出土的元青花精品。这件国宝背后藏着一段凄美的故事。这件梅瓶出土于2006年，地点是湖北省钟祥市的明代颖靖王墓。颖靖王是朱元璋的儿子，名叫朱栋，被封为颖王，就藩于安陆，也就是今天湖北钟祥一带。1414年，年仅27岁的颖王英年早逝，王妃郭氏为明朝开国元勋郭英之女。据载，颖王去世后，王妃郭氏悲痛欲绝，她对镜梳妆，精心打扮后自尽殉情，与夫君合葬。这件元青花四爱图梅瓶就出土于王妃郭氏的棺木前端棺床下方，它很可能是郭妃生前最珍爱的一件器物。瓶身上四位高士的高雅情趣，或许正是这位年轻王妃心中向往的生活，又或者那是她在丈夫去世后于绝望中对清白与高洁的最后寄托。当我们站在这件梅瓶前，除了欣赏它精美的青花工艺，也不妨想一想，一件器物从元代窑工的手中诞生，辗转成为明代王妃的妆奁，最后又随着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沉睡了600年。每一件流传至今的文物都承载着他自己的人间故事。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0: 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1: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带您一起打卡全国重点博物馆，为暑期的孩子做一个声音科普。而我们现在已来到湖北博物馆，接下来说的这件镇馆之宝叫云梦睡虎地秦简。这件国宝不是金光闪闪的金银器，不是气势恢宏的青铜器，它甚至长相朴素，就是一堆竹片，上面写着字，但它却被称为填补历史空白的重大发现。它的名字叫云梦睡虎地秦简。它的故事要从1975年的冬天说起。1975年12月，湖北云梦县城关镇睡虎地，当地的农民和往年一样，趁着农闲时节挖水渠，谁也没想到这一铲子下去挖出了一座古墓。考古队员闻讯赶来，在睡虎地共发现了12座秦墓。当挖掘到编号为11号的墓葬时，考古人员小心地挪开棺盖板，那一刻所有人都惊呆了。棺材里墓主人的遗骸密密麻麻堆满了竹简，没有太多金银玉器，没有青铜重器，只有竹简，仿佛墓主人一生的全部财富和骄傲就是这些写在竹片上的字。经过整理，这批竹简共有1155枚，加上残片约80片，总计近40000字，文字为秦隶，一种介于篆书和隶书之间的字体。那么墓主人是谁呢？经过专家考证，11号墓的主人名叫喜，也就是那个喜事的喜，生于秦昭王45年。喜的一生正好赶上了中国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时代。他17岁登记名籍服徭役，做过与刑法相关的基层官吏。他曾三次从军，参加过多次战斗，亲身经历了秦王政，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亲政到统一六国的全过程。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秦朝基层公务员的平凡一生。但喜的不平凡之处在于，他工作极其勤勉，他把自己经手的法律文书、行政制度、工作案例，甚至国家的重大事件，一条条抄录在竹简上，整整齐齐地保管起来。他去世时大约45岁左右，家人没有在他墓中放太多值钱的东西，却把他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这些竹简全部放了进去。因为他一生挚爱这份工作，这些竹简就是他全部的人生。这些秦简写了什么？这1155枚竹简内容极其丰富，堪称一部秦代百科全书。法律文书包括秦律18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释等，是中国考古史上首次系统发现的秦代法律文献。秦律涉及农业生产、市场交易、徭役征发、官吏执掌等方方面面，从中可以看出秦法已经达到了十分细密详备的程度。举个例子，秦简中有一条律文规定，春二月物敢伐财木山林，也就是每年从二月份开始不准上山砍伐树木，不准阻断水流，不准采摘未成熟的植物果实。2200多年前的法律已经在保护生态，让万物休养生息了。还有一篇违例之道，讲述了官员的行为准则，要求官员忠于君主，清廉公正，严格执法，勤政爱民，2000多年后读来依然振聋发聩。编年记

录了从秦昭王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间的重大历史事件，为研究秦代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行政和医学文献记录了当时基层行政运作的细节和部分医学知识。为什么说这些秦简改写了历史？在此之前，关于秦代的法律制度，隶书上只有零星片段，人们根本无法了解秦律的全貌。睡虎地秦简的出土，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秦代法律的完整体系，证实了秦代法律在中国法治史上的开创性地位。秦律对汉代及其以后的中国传统法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喜，一个县级小吏，拿着微薄的俸禄，每天伏在案头抄抄写写。他大概从未想过，自己记下的这些工作笔记，会在2000多年后成为研究一个大时代最珍贵的档案。他用4万多字为自己立传，也为一个时代立传。

在湖北省博物馆的楚国八百年展厅，有一件文物让每一个路过的人都会停下脚步。它不是金灿灿的青铜器，而是一件通体修黑漆的木雕乐器。两只昂首振翅的凤鸟立于两只蜷卧的猛虎背上，中间悬着一面大鼓，凤鸟引吭高歌的姿态，猛虎匍匐沉重的沉稳，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这件国宝叫虎座鸟架鼓。那么它是怎么被发现的？时间回到2002年，在湖北枣阳九连墩，一条长约3公里的堤岗上分布着9个大型封土堆。当地一直流传着一个传说，古时候有位楚国大将军战功赫赫，却遭敌国反间计被楚王冤杀。真相大白后，楚王追悔莫及，赐给他一颗金头，又连夜建了9座大墓，把金头藏在其中一座，以保护将军的亡灵不被盗扰。传说未必可信，但九连墩确实是一处重要的楚国贵族墓地群。2002年，由于高速公路规划恰好经过这片墓地，考古队赶在施工前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结果在2号墓中出土了这件目前所见楚国虎座鸟架鼓中最为完整、最为精美的一件。那它是由什么组成？整件器物由4个部分组成，底座双虎、双凤和一鼓，全部为木雕，通体修黑漆，用红、黄、银、白等多种色彩绘出虎斑、凤羽和蛇鳞的纹样。最引人注目的是底座，6条蛇盘绕纠缠成一个长方形基座，2只猛虎四肢蜷伏其上，虎口大张，露出舌头，带着一种憨态可掬的猛感。在虎背上各立一只长腿昂首的凤鸟，凤鸟之间悬挂一面大鼓，更妙的是鼓框两侧还有2只小老虎，后足踩在凤鸟背上，前足托住鼓框。这是目前其他虎座鸟架鼓上没有的造型。那么楚人为什么要把凤鸟踩在老虎背上？这里藏着楚文化最核心的精神密码。楚人崇凤，这是学界公认的结论。相传楚人的祖先是祝融，祝融是火神，管辖祭祀和火，而凤鸟正是火的化身，是至真至善至美之物。它浴火而合，涅槃重生的气概与楚人的生命观不谋而合，因此楚人视凤为图腾，使之成为自由精灵的象征，生命永久的寄托和民族精神的表达。而虎是当时楚地周边8人部落的图腾。凤彩虎的造型，学者认为至少有2层含义。其一，象征着楚人征服了虎图腾的部族；其二，更重要的，凤是精神，虎是力量，凤是理想，虎是现实。楚人相信精神终将驾驭力量，理想终将超越现实，这与楚人不服周、问鼎中原那种不屈服、敢争胜的倔强劲儿一脉相承。虎座鸟架鼓是礼乐重器，只出现在高等级的楚国贵族墓葬中。按周代礼制，大夫级别以上的贵族才有资格享用悬鼓。9连墩2号墓的墓主，经考古专家推断，与1号墓是夫妻关系。1号墓主是男性，身份为楚国上大夫级别的高级贵族，2号墓是他的夫人。在古代，鼓为8音之首，古人说鼓琴瑟，鼓是弹奏的意思，琴瑟合奏是礼乐宴饮的核心环节。在祭祀、宴乐、征战等重大场合，鼓声一起，百乐齐鸣，人心振奋。可以想象，2300多年前楚国宫廷盛宴之上，当这件虎座鸟架鼓被敲响，
那沉雄的鼓声穿透大殿，象征着楚人筚路蓝缕、移戟山林的不屈精神。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九连墩楚墓的考古成果被列为2002年中国考古界的重大事件。虎座鸟架鼓作为楚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文物之一，登上了特种邮票，惊艳了上海世博会。当然，湖北省博还有很多值得我们驻足凝视的国宝，比如被誉为中国现存最早连环画的彩绘人物车马出行图，比如距今约100万年的云县人头骨化石，每一件都值得你亲自去发现。那么即将放假的同学们还有身边的家长，不妨去带着我们的故事看看湖北省博物馆吧。参观前建议查看展厅分布图，规划路线，参观需要时间，建议至少留出3到4个小时。好了，广告之后，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小昭会带您继续打卡博物馆，我们一会儿见。

0: 春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

有人说，了解一个城市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它的菜市场和博物馆。菜市场是它的现在，博物馆是它的从前。而当我们走进博物馆，其实是在追问一个永恒的命题：我们从哪里来，又要往哪里去？这个暑假，我们陪您一起走进一座座博物馆，说说文物背后那些被时光掩埋的历史。欢迎来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暑期博物馆打卡季，我们直奔潇湘大地的文化殿堂——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古称三湘四水，是一片充满传奇的土地。从楚文化的瑰丽浪漫，到西汉文明的璀璨辉煌，这里上演过太多惊心动魄的故事。湖北省博物馆位于长沙市开福区，馆藏文物18万余件，尤以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商周青铜器、楚文物最具特色。这里藏着举世震惊的文物，比如素纱单衣、马王堆1号墓替形帛画、人面纹方鼎、人物龙凤帛画、人物玉龙帛画、马王堆1号汉墓朱棣彩绘棺、商闵方雷、追新夫人遗体、印花夫彩纱丝棉袍、唐摹本兰亭序。接下来我们就从中挑选几件，带大家先听为快。走进湖南省博物馆三湘历史文化陈列展厅，青铜器展区最引人注目的展柜前永远站满了人。大家围观的是一件通体碧绿、雄浑庄重的巨型青铜器——闵而泉铜方雷。它有多大？通高88厘米，器身硕大，是迄今所见最大、最精美的青铜方雷。全器以云雷纹为地，上是兽面纹、夔龙纹、凤鸟纹，集立雕、浮雕、线雕于一身，工艺精湛到令人叹为观止。肩部两侧装饰双耳衔环，四面边角及各面中心共装饰8条凸起的长条勾脊形飞棱，因此它被学术界尊称为方雷之王。而他的故事要从1919年说起。那一年，一个叫艾青燕的村民路上不小心踩塌了一堆土，土堆里赫然露出一个大黑疙瘩，污泥中人光泽闪烁。艾青燕和家人一起把它挖了出来，从此成了村民口中代代相传的古鼎怪器。5年后，1924年，益阳百乐斋古玩店的10余张慕名而来，一看此物，愿意出400块大洋收走。当时正好是午餐时间，艾青燕的大哥回家，听说怪器要被买走了，就拿上盖子去七家河的新民学校，找校长钟逢宇查看。如此破铜，怎么值这么多钱？钟校长看到盖子上富己尊仪几个蝌蚪纹，知道此物非同一般，留下盖子表示愿意出800块大洋购买全器。11张得知这笔生意要黄，慌忙中抱着近百斤的器身跑出了村。闵方雷从此身手分离，开始了长达近百年的颠沛流离。那么闵而泉同方雷器身和器盖各自经历了什么呢？器身被10余张带走后辗转流落海外，先后经英国、法国等多个藏家之手。2001年，器身出现在美国纽约佳士得拍卖会上，以924.6万美元的天价成交，创下当时中国青铜器及中国艺术品拍卖的最高成交记录。而器盖则留在了国内，先由新民学校校长钟逢宇保存，1952年由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接收，最终入藏湖南省博物馆。流落海外闵方雷的器身2014年出现了转机，
当年得知器身将再次在纽约佳士得拍卖的消息后，湖南六家企业秉持传承与弘扬湖湘文化为己任的思想，紧急筹款联络洽购，在政府以及海内外华人的一致支持下，经过艰苦谈判，最终以低于预计拍卖成交价一半左右的价格与卖方佳士得公司达成了购买协议。2014年，完雷归乡合体庆典上，器身与器盖终于实现了近百年后的重逢。同年，闵方雷回归入选中国艺术市场十大事件之一。那么，闵方雷的铭文藏着什么秘密？器盖铸有“闵儿泉作父己尊仪”八字铭文，器身铸有“闵作父己尊仪”六字铭文。闵是器主族氏名，儿泉是器主名字，己是器主先父的庙号。也就是说，这件器物是商代晚期一个叫闵儿泉的贵族为祭祀父亲己而铸造的。闵方雷的发现地桃源县并不在湖南青铜文化的核心区域宁乡，而稍偏北部。有学者研究认为，商末周初盘龙城的殷商贵胄南迁，在宁乡黄才盆地与当地杨越人融合，带去了成熟的青铜冶铸工艺，于是湖湘大地的青铜文化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闵方雷作为这个时代的见证，承载着中原文明与湖湘本土文化交融的历史记忆。从1919年踩踏那堆土开始，到2014年完雷归乡，闵方雷的回家之路走了整整95年。这95年恰恰也是中国从积贫积弱到走向强盛的缩影。当你站在展柜前仰望它时，你看到的不仅是一件3000多年前的青铜重器，更是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根脉的执着追寻。

在湖南省博物馆的马王堆汉墓陈列展厅，有两件文物隔着玻璃展柜永远吸引着最多人的驻足。一件是薄如蝉翼轻若烟雾的屈居素纱单衣，它告诉我们2000多年前的中国人已经能把一件衣服做到只有48克。这件衣服有多轻？目前常年展出的直居素纱单衣，衣长128厘米，通袖长190厘米，重49克。而2024年首次公开展出的屈居素纱单衣，衣长160厘米，通袖长195厘米，重量更轻，只有48克。什么概念呢？把这两件衣服中的任何一件折叠起来，都可以轻松放入一个火柴盒里。2000多年前的中国人用蚕丝织出了比一张纸还要轻的衣服。单衣，说文解字解释，单，衣不重，从衣单生，也就是没有衬里的单层衣服。素纱单衣的衣料为没有染色的平纹方孔丝织物素纱。经测算，如果除去较重的衣领、衣袖、衣襟边缘的卷，整件衣服的净重就只有20多克。它的蚕丝纤维细度只有10.2至11.3担，换句话说，一根长900米的丝重量只有1克。那么它是怎么被发现的？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考古发掘震惊了世界。当考古人员打开棺椁，在墓主人辛追夫人的遗骸旁边发现了大量精美的丝织衣物，其中就包括这两件素纱单衣。据当时参与发掘的专家回忆，这些丝织品刚出土时还很鲜亮，出土后就渐渐变得灰暗了。历经2000多年，它们仍然保持着惊人的完整度。穿这件衣服的意义是什么？多数学者认为，素纱单衣不是单穿的，而是穿在色彩艳丽的丝棉袍外面，给丝棉袍的华丽纹饰增添一分朦胧之美，更显主人地位尊贵。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是一件内衣，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它是丧葬用的服饰。无论哪种解释，都说明了一个事实，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中国的丝绸纺织技术已经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那么为什么现代人织不出48克的素纱单衣？听起来不可思议，以现代科技复制一件2000年前的衣服竟然如此艰难。上世纪80年代，纺织考古专家就提出了复制素纱单衣的建议，但早期的复制工人蚕减肥，成功获得了只有普通蚕丝1/5的超细蚕丝。除了原材料，织造工艺也是难题。素纱单衣的平纹织法虽然不复杂，但经纬疏密度极难控制。制作团队定制了手工织机，邀请经验丰富的织工师傅，每人每个工作日只能织10厘米，光是素纱的织造就花了1年半。一件48克的衣服凝聚的不只是轻薄，它让全世界看到了2000多年前中国丝绸技艺的巅峰，也见证了从汉代到今天中国纺织科技穿越千年的传承与创新。

说到素纱单衣，就不能不提它的主人，而这位主人的存在方式本身就是一个让全世界震惊的传奇。1971年冬天，长沙马王堆鬼火之谜。那一年，解放军366医院在马王堆的两个大土包下执行任务，士兵们用钢钎向下探查时，一股呛人的气体突然从钻孔里喷出来，有人好奇用火去点，气体即刻变成了蓝色火焰，燃烧几天未灭。当地人以为是鬼火，但湖南省博物馆的专家赶到后判断这是一座保存完好的火坑墓，墓室内的有机物腐烂产生沼气，说明2000多年来这座墓完全没有被盗过。就这样，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就此拉开序幕。1972年1月，考古队正式发掘一号墓。当时湖南省博物馆的经费只有6000元，请不起太多工人，工作人员全员上阵，后来到各学校求援，长沙市的1500名高中生和大专生陆续参与到挖土中。长沙春无三日晴，连日细雨绵绵，学生们淋得像落汤鸡，装土的冤鸡沾上泥土打不脱倒不掉，有人用手抠被竹签刺得鲜血直流，奋战60天，填土终于被挖完。接着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层白膏泥，最厚处达1.3米，白膏泥下面是一整层木炭，整整装了4辆卡车，至少10000斤。木炭下面是一张青黄色崭新的竹席，虽然见光后很快变成黄褐色，但揭去竹席，一个巨大木椁出现在所有人面前，中间是一个大型的黑漆素棺，四周4个边箱堆满一尘不染的随葬品，彩绘屏风，彩绘

绿漆机、绣花枕头、竹寺木俑，超过1000件精美绝伦的器物琳琅满目，宛如一座地下宝库。而最大的惊喜来自那具棺椁本身，棺椁被一层层打开，最内层的棺中，墓主人的遗体浸泡在一种无色透明的液体里，全身润泽，皮肤覆盖完整，毛发尚在，直指纹路清晰，肌肉尚有弹性，部分关节可以活动，几乎与新鲜尸体相似。在中国南方潮湿的环境下，一具肉身能够保存2000多年而不腐，这在世界考古史上都是奇迹。后来医学家把这种类型的古尸命名为马王堆型尸尸。经鉴定，墓主人为女性，年龄约50岁。随着七联合里出土的印章，上书妾心追，她的名字被确认。而随后发掘的2号墓中出土了立苍印章和戴侯之印，确认1号墓的主人就是西汉长沙国丞相第一代戴侯立苍的妻子辛追。那么辛追夫人是怎么去世的？1972年底，湖南医学院对辛追遗体进行解剖，发现了让人震惊的事实。辛追生前患有冠心病、多发性胆石症、血吸虫病等多种疾病，而最关键的线索是在他的体内发现了100多粒甜瓜子。医学专家推断，一块胆结石堵塞胆道，暴食甜瓜引发胆绞痛，诱发冠心病发作，导致猝死。一位2000多年前的贵族夫人就这样被一顿甜瓜带走了生命。辛追为何能千年不朽？关键在于3个字：密封好。墓室深埋地下，周围填充了5000多公斤木炭，吸附湿气。木炭外又用厚达1.3米的白膏泥封死，隔绝空气和水汽。棺内还含有从尸体和丝织物分解出来的有机酸的棺液，长期浸泡下也起到了防腐作用。但更令人好奇的是，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辛追的墓葬为何比丈夫立苍还要奢华？他的墓中随葬品远超2号墓的简陋，这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0: 在新锥的棺盖上，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幅巨大的丝织品，它呈梯形，上宽下窄，颜色棕黄，历经2000多年依然保存完好。这幅帛画的名字叫梯形帛画。这幅帛画上画了什么？自上而下分为三界，天上、人间、地下。天上顶部正中画着人首蛇身的神，周围有日月升龙飞鸟，那是神仙居住的世界。人间画面中央是一位体态雍容、锦衣华服的老妇人，在三个侍女的簇拥下拄杖而行。学者普
1: 是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2: 悠闲午后，
3: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悠闲午后，
0: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4: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一看什么下都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7: 这话是放个路况，别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8: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我相信呢，大家在路上呢，应该都见过那种小型的无人驾驶的物流车，挂的牌照呢也是绿牌，然后呢是新疆的牌照。但是呢，就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们的一位热心车友啊，在城市道路上呢拍到一辆中国邮政的厢式货车，它不是那种小型的物流车，而是那种中型的厢式货车。我看了一下，很有意思。首先，这个车呢车体比较大，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城市道路上呢见到这种车型。第二呢，这种车挂的牌照竟然是

0: 澈 CL89315。 我不知道各位今天在路上有没有看到这种无人驾驶的厢式货车，我只看到了车屁股，我还没有看到车头。我不知道这种无人驾驶的厢式货车它的车头是什么样的一个造型，难道也是一个四四方方的像那种小型的物流车一样吗？这个大型的如果真的是四四方方的这个车体的话，看着说实话真的多多少少有点别扭。还有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个牌照叫测试的测，测 CL89315， 这个牌照我也是第一次见。因为呢，在路上现在正在进行测试的一些车辆，我看了一下，大多挂的都是新疆的牌照，不仅仅是我们蚌埠市正在城市道路上运转的无人驾驶的这种小型物流车，还是在北京，还是在南京，还是在合肥，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其他地方牌照的，我看到的都是新 A 或者是新疆的新 C 啊，我不知道新 C 是哪个城市啊。这个测 C 我也是第一次见，就在今天上节目之前，也是电话联系了中国邮政蚌埠分公司。因为呢，挂这个牌照的这个厢式货车，我看了一下，它上面印有中国邮政的统一标志和 EMS 的统一标志，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理解为它的业主方那就应该是中国邮政蚌埠分公司。运营部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说的呢也不是很专业，就说呢应该是从今年的7月1号起，有一个新的算是行业的一个标准出台了，所以呢这种车现在呢已经开始进行路试了。同时为什么会有测试的测啊，测 C 这样的牌照，这个牌照又是谁核发的，对方呢说的也不是很清楚。因为呢在今年7月1号呢，公安部交管局发布了一个新的规范啊，叫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安全通行规范正式生效。因为呢它和我们的生活呢关联度不是很高，因为它是属于一个叫行业上关联度很高的，比如说和物流行业，比如说和这个邮政关联度很高，它和我们的生活是没有关系的。刚才也说了，它这个通行规范叫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规范，它包含了不仅仅是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甚至包括了 L4 级别的叫高度自动驾驶，同时也包括了L5 级别的，就是说呢这个通行规范是有一定的前瞻性的，而且它是国内首个面向 L3 级别自动驾驶进行道路测试的一个安全规范。我上网也搜了一下这个安全规范，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它这个内容很多了，就是比如说你 L3 级别的车辆，你在城市道路上行驶的时候遇到信号灯你怎么办，遇到行人怎么办，遇到机动车转弯你怎么办，写的是清清楚楚。包括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我看到还有一位车友给我们拍了一段视频发了过来，我不知道你是在哪一段路啊，他正好呢也碰到了一辆正在行驶当中的自动驾驶的，我觉得应该是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的物流车。他说你看很有意思啊，他知道后面要来车，他甚至知道避让了啊。
1: 皮有掉发，鸡也没有掉发，跟后面拍。
0: 我没有看清楚这是哪一段路啊，正好呢这是一个施工路段啊。
1: 哟，我小看他了，这个车子现在这么智能，他现在还知道让车了。
0: 所以我们也很好奇啊，目前在这个城市进行路测的到底是 L3 级别的还是 L3 加级别的这样的车辆。包括呢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们的另外一位车友他正好也拍了一段视频发过来了啊。他这个地方呢应该是在胜利路立交桥，应该是东向西的方向。在哪里呢？那是马场湖路吗？

0: 毕竟我们小的时候也很怕父母。
1: 嗯，
0: 有一个路况来自于33号信息源。
2: 报告一个路况，森林路由西向东，在红岩山庄北门的位置，两车追尾，占据了左侧两车道，啊，保安车辆靠右侧走。
0: 啊，这个声音是有一点小啊。胜利路由西向东，在红叶山庄北门的位置，两车追尾，然后呢就占据了左侧两车道，过往的车辆可以靠右侧走哈。非常感谢33号信息员给我们发来的及时的路况信息。
1: 有朋友说啊，这个我们家小孩是那个管我的玩手机的时间
0: 哦。来，大家就可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然后我们说到的是暑假你家孩子每天玩多久的手机，你管得住吗？有没有给他设置一个就是玩手机的时间限制？有人讲不可能给他玩手机的。
1: 嗯，
0: 那他平时在家做些什么呢？对不对？
1: 对，
0: 也可以说一说，如果不玩手机的话，那你就是在家里面给孩子安排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去给他做嘛。好多人讲啊，手机已经没收了什么什么的。还有朋友留言说每天不超过半小时，因为上班全带走。

0: 有人讲我不准我家娃玩手机，他两个
1: 也不要，
0: 也不要。
1: 对，就是一般情况下，就是你给他接触少的情况下，他可能没有这么的这种强烈的要求。
0: 嗯，
1: 对，我们家好像也没有那么强烈，什么要手机啊，怎么样？虽然这个东西呢，就是看上去挺丰富多彩的，对不对？
0: 但你会在家给他看电视？
1: 电视会，电视就基本上属于眼睛盯在上面，你喊他干嘛？
0: 他就跟看就听不到一样。
1: 嗯，
0: 对吧？非常的专注。
1: 特别专注。
0: 就我上次然后就是在朋友家里，他给自己孩子放动画片嘛，然后那个动画片上面就是一些台词干嘛的，我听了一会儿，我就怎么那么成熟，这些对话，
1: 对，
0: 什么老公老婆的，我
1: 所以需要选择。大人给 小孩看这个也要选择。
0: 好的，大家如果有其他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哦。我刚看到一个非常暖心的一个新闻，说近日在江苏盐城有一位奶奶在乘坐公交车的时候身上没有带零钱，那年轻的公交车司机就主动拿出了1块钱硬币为奶奶代付车费。但这个好像我们也听到过类似的新闻，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在反向的同一站台，奶奶坚持等1个多小时，还了司机1块钱，并且送上祝福。
1: 哎呀，这个真是守
0: 信。就网友，对啊，网友就表示说，人跟人之间的温暖其实有的时候是很简单的。
1: 对。
0: 我们也为这场双向奔赴去点个赞吧，对不对？嗯。而且就是你看现在这个，气温也蛮高的。对吧，老人能有这样的一个举动，真的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暖心。
1: 是，
0: 也许你觉得在如此炎热的天气之下你就不要暖心了吧，对吧？
1: 对，
0: 给我说两句风凉话让我心里凉快凉快，但是这件事情确实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事件。
1: 嗯。
0: 好的，大家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个8，会跳出一个2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2: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3: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5: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好的，大家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我们共同说到的是暑期，你家孩子每天玩多久手机，你管得住吗？那现在呢，手机也成了电子保姆，你设了什么时间限制吗？也可以发来留言跟我们共同聊一聊。有朋友说不看电视，手机可以听收音机，要养成从小喜欢听收音机的习惯，防止小孩乱点什么乱收费的会员，收音机收听电台完全免费又不要钱。
1: 嗯，
0: 就关键问题是这个样子，因为小孩他可能不会非常专注的就是听什么东西，
1: 对，
0: 他可能他手上需要捯饬点什么但是我觉得这还是要分各小孩的，对吧？
1: 对，
0: 这个到了暑假，有的孩子就会表示说，哎呀，终于放假了，而作业这个等等再写吧。但是有一些孩子他可能就会觉得说，我把这个事情赶紧做完，做完了之后我就没有压力的好好玩。那我不知道大家是属于前者还是后者啊。但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先玩几天，然后再考虑作业的事情。
1: 我就不能玩。
0: 你不能啊，一玩收不了心了，
1: 你
0: 是吗？
1: 你讲一整嘴
0: 然后最后疯狂的补一下这个暑期作业，
1: 后几天你就看不到我
0: 在家补作业呢。
1: 对
0: 关键问题是应该有作业可以抄吧，大家都学好了，你可以抄一下。
1: 因为是这样的，我们之前我也是老大老实的，我就一个字一个字写。老大老实的，就一个字一个字写。后来同学跟我讲了，我跟你讲，你把一头一尾中间写一下我就行了，老师不会每一张都看的。哎，真的是这样的，那你把题目抄一下就管了。哎，好办法哦。但是啊，我们要提醒啊，那个就是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小朋友们，
0: 不要这样做，
1: 这是一个错误的示范。对，如果当年我没有那样做的话，我现在应该在更高的平台。
0: 怎么了？怎么了？
1: 我只是想告诉大家，就是知识文化非常重要，
0: 这些还是对
1: 对。
0: 然后也这个

0: 望大家，其实不管是小孩还是我们成人啊，都建议大家养成阅读的习惯。真的，我觉得就是偶尔看看书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哎，有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各位老板想咨询一下哪儿有要暑假工的？小孩高一有个社会实践作业要交。暑假工，我们就是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聊到过，我们可能都打过暑假工，这个样子，短暂的，就是就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吧，
1: 对吧？
0: 但我觉得那个时候如果打暑假工的话，完全是因为好奇，也并不是说一定要挣多少钱，就想感受一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1: 上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0: 对，
1: 上过了吧？现在喜欢吗？
0: 挺喜欢的。
1: 我是特别喜欢的。
0: 你不工作，你凭什么赚钱、啊？
1: 哦，不，我不是为了钱。
0: 你为了心中的梦想是吗？
1: 热爱，完美，
0: 完美。
1: 哎呦，完美，完美，完美。
0: 阿拉蕾说：“我家两个小孩也很少玩手机的，说电子产品就是看看学习机里的东西。”
1: 嗯。
0: 还有人讲大华运超市每年都是要用暑假工的。
1: 那要可以的话，你可以过去问问，对不
0: 对？
1: 对，
0: 你可以过去问问。
1: 其实打暑假工的话，就是还是比较好找的。
0: 对，也没有什么。
1: 就是说，餐厅里面端盘子呀，然后那个洗菜呀，都是可以的。我以前都干过。对，
0: 你还卖过手机？
1: 那我还卖过手机，3天卖了3部手机呢。
0: 但我觉得你还蛮厉害的。
1: 那是。
0: 但老板把你辞掉了。
1: 不，我主动的。
0: 哦，你主动的。
1: 对。
0: 因为你，
1: 他讲话多，
0: 干销售的难道不讲话、啊、搞笑呢？
1: 哦、oh, ，no， 他讲我卖手机之外不要讲那么多话，然后他有纪律的。我说好，那你纪律去吧。我
0: 说真的，这个老板，我跟你讲，感觉也发不了财。
1: 对，
0: 对，
1: 后来确实倒闭了。对，你看，
0: 就他这种理念就，对他这种理念就发不了财。
1: 然后呢？
0: 那有要求，但是要求都人定的。
1: 我在火锅店呢。在不影响我干活的情况下，那经理又讲我话多，我又不干了。后来
0: 你到底话有多少啊？
1: 后来这个火锅店
0: 怎么那么夸张啊？
1: 这火锅店也倒闭了。嗯，
0: 对啊，就很方人啊。
1: 那怎么能这样讲呢？对不对？
0: 还不是吗？
1: 那我此时此刻一直以说话为职业，这不也干得好好的吗？
0: 你都方了两个。
1: 那怎么叫我们现在报社和电台合并，那叫强强联手。
0: OK
1: 对不对？哎，
0: 104怎么回事？
1: 104那不关我的事。对。
0: 哎，有朋友问说这个社会实践它是应该需要开什么证明的吧？说一般小的企业应该不行吧什么的。
1: 应该是，对，如果你需要一个实习证明的话，那最好是类似于公司呀这样的。但是我觉得还是跟他未来所学的专业啊什么有关系吧。或者说有一些暑假工他应该是类似于社会实践呀这样的，可能跟他专业有关系的。
0: 没有应该也不至于吧。
1: 你学播音的，
0: 他可能他不是，他这个社会实践他可能就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经历，这个经历他有这个经历就好。
1: 你看有还是有要开证明的呀。对，
0: 了解的朋友可以多讲一讲。好的，大家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啊，依然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带来的是卡诗的洗发水。这个洗发水呢，它是有几个系列的，一个元气浆，一个双重功能，还有一个海源黑钻。那夏天头发最怕的不是热，而是上午刚洗完，下午的朋友你可以试一试这个卡诗的元气浆系列的洗发水。它里面呢是有这个浆的成分的朋友你可以试一试这个卡诗的元气浆系列的洗发水。它里面呢是有这个浆的成分的，洗完之后头皮会很清爽，发根会直接立起来，打造一种高颅顶的感觉。那坚持用的话呢，我们的发丝会更加的强韧，减少断发，整个人看起来会更加的轻盈，而且你的头发看起来也会很蓬松。
1: 这个也是你

0: 你用过的，对不对？
1: 哦，我家里现在还在用卡诗的这个元气这样的系列，蛮好用的。就洗完之后你会觉得就是，对，就你就会觉得就没有那么塌。
0: 明天挤一点放在小袋子里装给我用一下。
1: 我给你一瓶就是。
0: 哇，是要什么都可以给吗？好吧，好吧，好吧。
1: 就是他，就是理发店，他可能做一次卡诗的护理，就是可能要大几百块钱。
0: 嗯。
1: 但是今天我们1000毫升的超大的这个家庭装。就是广播的限时特惠是199块钱，非常的划算。
0: 不光是这个，你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
1: 对，
0: 到手价格169块钱，1000毫升超大家庭装，
1: 这个也太划算了吧。
0: 对，
1: 是真的比我买的划算多。
0: 这一瓶要是给男爵用，用好几年都用不完。
1: 不要浪费洗发水了，谢谢了，真的是。
0: 没准用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是因为他头上开始有头发了。对不对？
1: 哎，还有两个，就刚刚给大家介绍了，还有两个系列呢。
0: 嗯，
1: 就是如果你是油性发质啊，你可以选择这个双重功能款，就是洗完之后会清爽不黏腻。那如果你的头发有点毛躁受损了，你就可以选择这个海源黑钻，大家可以点到那个主页当中去下单的时候选择一下就可以了。
0: 嗯，
1: 非常的方便，可以关注一下蹦布广播的公众号，去发送6。就会跳出相关的文字和链接，然后下单之前一定要找客服要一个30块钱的优惠券，
0: 嗯，
1: 这样的话会更加的便宜。

0: 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任性，对我说

0: 好的，刚刚和你分享到的是一首老歌啊，《那么爱你为什么》。
1: 这首歌很有回忆，
0: 来自于莫文蔚和黄品源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说实话，这首歌虽然很老了，但是我觉得就是还是很好听，而且就是感觉好像最近抖音里面又开始重新的流行开了这首歌曲，也不知道为什么。
1: 是吗？
0: 对。
1: 老歌新唱呗。然后这首歌我记得是在小学那个点歌台经常能够听到，对，
0: 不是
1: 看到，
0: 小学就开始点这首歌了吗？
1: 不是点
0: 啊，
1: 就是那个在
0: 吓我一跳。
1: 哎，你还记得吗？就是以前电视会有一个点歌频道，然后呢上面经常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我都感觉是蜡笔小新的那个，
1: 对，蜡笔小新，还有那个灌篮高手，哎、
0: 啊，
1: 还有那个。反正我们没有看过派大星哦。
0: 啊，我记得
1: 派大星。
0: 我怎么记得好像以前是那个电话里面点的？
1: 电话里面有
0: 打电话过去点歌吗？
1: 然后我看了电视上面会有一个点。

0: 个台，然后后来再大一些，我初一的时候，然后上面就开始点哪些歌啊？
1: 嗯，
0: 痴心绝对
1: 啊
0: 啊，然后还有就那个年代还有什么，反正很多。就是网络歌曲好像开始慢慢的会变多了。
1: 你不要跟我说两只蝴蝶 哦，
0: 那是后来了，那还在后来。
1: 你不要跟我说小薇哦，小薇不是网络歌曲、啊。
0: 对对对，小薇那个时候也有小薇。
1: 是网络歌曲，但是，我觉得他那个调有点像。
0: 嗯，对。
1: 小薇啊，你可知道我多爱你？
0: 我要带你。
1: 飞到天上去，怎么搞的？你长翅膀了吗？肩膀有点痒，想长小翅膀。
0: 哎呀，你看，哎，这老板讲话一套一套的，你看。
1: 对、
0: 对，就是像小翅膀，要跟我们一起飞到大连吗？真是。
1: 下礼拜就飞。
0: 对。
1: 从咱家门口的这个藤湖机场啊，
0: 嗯，
1: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因为这个暑期的话呢，我们是
0: 有
1: 打算，对，还有别的行程，
0: 对，
1: 所以没事儿多听一听，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微信群里啊，
0: 嗯，
1: 有什么消息我们都会在这个群里面第一时间公布的哈，
0: 嗯，
1: 那加群的方式，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有人讲以前的那歌。求佛
0: 啊，求佛那也是在后面。
1: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
0: 不，这句话唱的 还不够那个深情，
1: 撕心裂肺。
0: 到最后那个快，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对吧？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愿意用一世换我们。
1: 一世情缘、
0: 愿意用几世换我们一世情缘，希望可以感动
1: 上天。
0: 但其实我觉得
1: 是谁唱的了，
0: 叫誓言。
1: 哦，对对对对，
0: 他的艺名叫誓言，但我感觉
1: 就以前我们
0: 他的嗓音就是唱功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就以前我们在那个网吧里面要想听歌的话，会专门有一个音乐的网站，就点那个网站里面的歌听啊。
0: 对对，
1: 就好多好多歌曲那个样子，
0: 还记得吗？那个时候我们空间里面还经常会放一些歌曲放在里面，
1: 而且那个时候谁要空间皮肤做得好的话，那谁都找他。
0: 哇哦，
1: 我有一个朋友，他那个空间的皮肤做得非常非常好，
0: 也花了不少银子吧。
1: 他是从网上找的素材，然后自己做的，
0: 那可以，
1: 很厉害。对，所以我还找他做过呢。
0: 哎，有朋友说老鼠爱大米，
1: 那个
0: 老鼠爱大米这首歌，
1: 老鼠爱大米，
0: 我爱你，
1: 哦，对对对对，
0: 爱着你，
1: 就像老鼠爱大米。
0: 这首歌好像他赚了很多钱，
1: 对，
0: 嗯，一点几个亿，
1: 对，是的，
0: 唱遍了，
1: 哎，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花完啊？
0: 那
1: 谁知道呢？给他
0: 打电话问一下。
1: 还有人讲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哎，这个是孟庭苇的那个歌啊，孟庭苇这个他又不算网络歌曲。
0: 对，
1: 有人讲怎么突然怀旧了？就讲到哪是哪就是了。
0: 对
1: 啊，俺们节目都无厘头的，你不要给他认真，你就入了。
0: 对，入了，
1: 对，入了，不要太较真儿，较真儿没意思啊。有人讲你们要再怀旧，我就要点 QQ 图标了。但现在就是00后都是用 QQ 聊天，
0: 我们是不用的。对，
1: 上次那个同事，我们同事孟雪，
0: 嗯，
1: 我给他传东西嘛，什么东西的，然后就用 QQ 给他传了，
0: 嗯，
1: 我都多少年都没点开 QQ 过了，
0: 是，
1: 然后我就在 QQ 里面跟他聊了几句，
0: 嗯，
1: 我说我的天哪，我说我感觉好像我不会用 QQ 聊天了，我还说这个文件这样传没错吧，他说啊，没错没错。天哪，我说我感觉我有点过时了，
0: 所以这叫时尚是轮回的，
1: 确实是轮回的。
0: 不光是00后啊，就是95后很多人都用的还是那个 QQ，
1: 而且他那个 QQ 里面聊天他会有已读啊，还有包括你那个空间什么东西，谁的留言都能看到那个样子，不像我们朋友圈里面只有共同好友才能够看到对方的这个下面留的言，对不对？
0: 是，
1: 不是好友就看不到。那个 QQ 里面微博里面不都能够看到陌生人的留言的吗？
0: 嗯，
1: 对，所以我希望微信不要有已读功能。
0: 对，
1: 那个什么抖音的私信里面就有已读，我觉得很烦人。
0: 是，
1: 真的，
0: 因为
1: 就很烦，
0: 可能会更多的保留你的一些私人空间。
1: 对，我真的

0: 觉得私人空间还是很重要的。
1: 乖乖，只要你们领导给你发个信息，你搞已读未回，
0: 你就完了。
1: 那尤其有些朋友，
0: 怎么咱们没看到我不点？
1: 对，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个功能，那完蛋了。
0: 不是，它下面是有显示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对这个就很尴尬。
1: 9:03就看到我的信息了，为什么到11:30给我回一个？哎呦，不好意思，刚才没看到。
0: 这个太假了。
1: 你在搞什么？对不对？哦，你当我不知道。
0: 所以千万不要有已读功能。
1: 嗯。
0: 烦人的呢。好的，大家也可以留言跟我们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然后那个汪助理留言说，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是暑假你家孩子每天都玩多久的手机，你管得住吗？然后汪助理说，他怎么会有手机，这是前提。我的经验啊，在你给他手机的那一刻，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最好的妈妈，那问题就随后来了。让他放下手机的时候发脾气闹人等等等等，这种快乐感来得快，孩子这个瘾难断，所以手机在我们家多数是放音乐视频，其他的基本上不放，尝试一段时间你们试试。
1: 总有一天他会跟我们一样，完完全全的需要这个手机去办公，去回复信息，去接触这个世界。但是呢，我们希望这一天来得更晚一些，真的。
0: 嗯，
1: 但是
0: 你说现在孩子完全不接触手机，那不可能的事情。
1: 嗯，对，
0: 那也是不可能的。
1: 对，
0: 而周扒皮说我们不给他手机看，他姥姥他姥爷给他手机看啊，这又有什么用呢？你讲他姥姥吧，他姥姥又说，
1: 我又管不住他，不给他手机，你看怎么弄呢？
0: 哎，你现在是玉，你是红霞上线吧？
1: 嗯。没事的，俺家大孙子学习好，对吧？
0: 俺家大孙子考不上怎么弄哟？
1: 怎么弄的？我们接下来的剧情就是大孙子考上了，
0: 对
1: 对，
0: 他终于考上了自己满意的学校。
1: 我就讲吧，俺家大孙子就像我，
0: 不是红霞花钱的吧？
1: 啊，不是花钱的，
0: 这个八千八万都愿意给的。
1: 对对对对。
0: 我们过两天要这个拍新的一期这个小剧场的视频了。
1: 嗯，
0: 对。好的，那大家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我有一个感触啊，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家小孩挺小的，估计也就3岁4岁，差不多这个样子吧。
1: 嗯，
0: 然后就是他会跟豆包聊天啊或者之类的，
1: 我觉得挺好的，
0: 一直聊这个没问题。
1: 对，
0: 但是他会看一些视频，然后视频当中会有一些脏话。
1: 嗯，也会跟他，
0: 我没有办法在广播里面讲。
1: 嗯，
0: 对，他就会讲。
1: 嗯，
0: 然后那天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讲了很多遍这个口头禅。
1: 嗯，
0: 我就有一点觉得这个为什么不管一管。
1: 你朋友没有管吗？
0: 对，我说这个，他就是讲了两句，但是我觉得力度不够。
1: 那你护你朋友？
0: 我觉得力度不够，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行为。
1: 刚刚我们说红霞这一段，然后阿拉蕾说吕彪说这个话，我都有画面感了，粉色的小裙子。
0: 我跟你讲，他好适合穿粉色的，
1: 是吧？
0: 对，很适合穿粉色的，而且跟你讲，就有一种包裹在爱里的那种感觉。对吧？就每次那个玉芬一出场，我就觉得说这个志强一定很爱玉芬，跟天天泡在蜜里面的一样，你看受到了爱情的滋润。
1: 然后每一次真的就是我们的同事在剪片子的时候，然后他们边剪边笑，包括我们领导过来看的时候也边看边笑。然后呢，我是无感的，对，我是无感的。然后他们每一次都形容那个玉芬，哎呦，才有意思了，才美了，就我真的是要吐了，真的。我在想这个志强是什么样的一个
0: 口味，怎么那么重？
1: 对，这样的不讲了，不讲了。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4: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5: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3: 医生，
6: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7: 张哥，今天晚上一起看球去。
8: 哎呀，不去了，这几天连着看球，啤酒、小龙虾、烧烤就没停，我这两天啊就不太舒服。哎呦。
6: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安徽省医学会糖尿病学会青年委员、蚌埠市医学会骨质疏松与骨矿盐学会副主委、蚌埠市医学会内分泌学会委员欧红琴。
9: 夏夜熬夜观赛成为众多球迷的休闲选择，啤酒、烧烤、小龙虾、卤味等高嘌呤美食组成了大家熟知的观赛套餐，氛围感拉满的同时也为身体健康埋下隐患。很多人只知道高脂宵夜伤胃肠，却忽略了这类饮食会导致尿酸飙升，极易诱发痛风急性发作。不少球迷因肆意放纵饮食，忽视日常细节，在观赛期间突发关节剧痛，严重影响生活与作息。想要快乐观赛，远离痛风困扰，一定要避开夏日痛风高发误区，做好科学防护。夏夜观赛的经典搭配是诱发痛风的核心元凶。啤酒本身含有大量嘌呤，还会抑制体内尿酸代谢，加速尿酸堆积。烧烤、小龙虾、动物内脏、卤味等宵夜均属于高嘌呤食物，长期大量摄入会导致血尿酸浓度急剧升高，超出身体代谢负荷，最终结晶沉积在关节处，引发红肿剧痛。多数球迷熬夜观赛，久坐不动，饮水不足，会进一步降低身体代谢效率，让尿酸无法正常排出，大幅提升痛风发作概率。除了高嘌呤饮食，两个极易被忽视的日常习惯也是痛风发作的隐形诱因。很多人久坐观赛，长期不动，突然起身剧烈运动，会造成体内尿酸波动，诱发痛风。同时夏夜气温偏高，多数人会长时间对着空调风扇直吹关节，低温会导致关节循环变慢，尿酸盐结晶快速沉积，进而触发急性痛风疼痛。一旦痛风急性发作，科学缓解、规范处理至关重要，切勿盲目操作。首先需及时脱离发病诱因，立刻停止饮酒，杜绝高嘌呤饮食，做

0: 好关节保暖，多饮用温水，优先选择弱碱性水，促进尿酸排泄。其次要注意静养休息，抬高疼痛患肢，减少关节负重与活动，避免加重炎症。最重要的是合理用药，务必在专业医生指导下对症治疗。尤其需要注意从未规律服用降尿酸药物的人群，急性发作期切勿执行用药，否则会加重疼痛，延长病程，引发不良反应。有痛风病史或尿酸偏高的球迷需要严控日常习惯，观赛时做好关节保暖，避免冷风之吹，坚持低嘌呤饮食，拒绝放纵宵夜，全程足量饮水，加速尿酸代谢，久坐观赛，每半小时起身小幅活动，促进血液循环，杜绝突然剧烈运动，稳定尿酸水平。痛风防控重在日常自律，切忌一时放纵忽视健康。广大球迷需理性观赛，健康饮食，规律作息，做好全方位防护，远离痛风困扰，安心畅快享受赛事乐趣。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好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我们的听友啊，西西宝宝点播的一首歌，谢霆锋的《玉蝴蝶》。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傍晚的6:10，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依然和各位共同度过哈，希望你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个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共同的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聊到了一个话题，说到的是暑期，你家孩子每天玩多久的手机，你管得住吗？那手机成了电子保姆，你有没有给他设置一个时间的限制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一起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在上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有跟大家有聊到说，可能我们小的时候被过度控制的某一项这个喜欢的东西吧，或者是干嘛的，然后长大之后就会想要去把它弥补回来。就我们的听友王秘书留言说啊，主持人讲的真对，童年的缺失成年后一定会要弥补回来。他说我家爱人就是疯狂的爱买衣服，衣帽间几十个平方全部是他的，我就一个小格子空间，而且他的好多吊牌都还在。我意思要不然穿一下呢。不过这个女生爱买衣服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啊。但是我认识的一个人啊，他就是属于那种就小的时候，他的爸爸就不让他穿新衣服，不让衣，不是说家里没有这个条件啊，只是要控制他这样的一个行为，说小孩子就是应该以学习为主，你不要把过多的心思花在这个方面。于是乎就比较控制他，然后长大了他到现在就会疯狂的买衣服，而且他自己表示说衣柜里很多的衣服吊牌都还在，完全就没有穿。然后后来他说实在衣柜放不下了，他就把它扔了。就我听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我还蛮心疼的，我觉得你为什么不可以把它放闲鱼上卖掉呢？你还可以换点钱。他表示说多烦人啊，还要拍照，算了。我是不理解这种行为的哈，但是我也尊重他的这个行为。好的，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刚刚我还说我们的这个听友西西宝宝，我看他的头像是一只小狗，我说他们家小狗还蛮可爱的。就说到这个宠物狗这件事情，有一个新闻说近日有网上传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当中显示上海有一名女子，她在驾驶小客车行到某一个路边停车位的时候，将宠物犬单独放在驾驶位上后，使用自动泊车功能停车，引发了路人的围观。其实就在前几天的时候，然后上海徐汇警方通报，38岁的石某为了吸引他人关注，将宠物犬单独放在驾驶位上，使用自动泊车功能停车，石某因妨碍安全驾驶被罚款200元，记3分。所以在此呢，警方也是提醒大家不要过度的去依赖辅助驾驶功能，辅助驾驶不等于是自动驾驶，脱手脱眼是不可行的。有人讲吕彪跑路了吗？吕彪今天晚上到那个对面1079去值晚班了，是不是出乎你的意料？诶，今天不是星期四啊，因为星慈跟他换班了。好的，大家也可以。

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或者说你听到新闻有什么样的一些所思所想呢，也都可以跟我们在这个我们的节目微信群里一起来聊一聊吧。哎，我想大家就是应该都会有蓝牙耳机，对不对？那可能走路带这个坐，就是你在乘坐一些交通工具的时候，你会听听音乐啊，甚至是睡觉的时候都会带。但是呢，有一个有意思的这个科学研究说，蓝牙耳机和甲状腺结节有没有关系？哎，它有这样的一个研究，说长期戴蓝牙耳机是否真的会损伤甲状腺，诱发结节，甚至是甲状腺癌？关于这样的一个言论呢，其实也是有一个病学研究论文的。这篇论文呢，聚焦了蓝牙耳机使用与甲状腺结节发病风险的一个关联性的分析。所以啊，重点来了，科学家表示说是有关联，而不是蓝牙耳机会导致结节。论文从未提及蓝牙耳机导致甲状腺癌，甚至没有100%确认蓝牙耳机导致甲状腺结节。那既然研究发现了明确的关联性，那蓝牙耳机究竟如何对甲状腺产生潜在的这样的一个影响？蓝牙耳机工作的时候会持续的释放低强度的射频非电离辐射，不同于 X 光、紫外线等可破坏 DNA 的电离辐射，这种辐射的能量是非常非常低的，正常短期使用的话对人体几乎是没有影响的。但是入耳式蓝牙耳机紧贴我们的这个耳朵以及颈部，距离甲状腺腺体仅数厘米，长期近距离持续性的辐射累积的话，可能对甲状腺局部微环境会产生一些轻微的干扰。所以大家听到一些就是网上传的一些东西，也不要以讹传讹，也不要有就过分感到焦虑的一个东西，还是要依据这个科学的理论，科学的这个结果。

好的，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好物呢，是来自于卡诗的洗发水。这个品牌的洗发水它是有几个系列的，一个元气浆，一个双重功能，还有一个海源黑钻。夏天头发最怕的不是热，而是上午刚洗完，下午发根就贴头皮，整个人看起来很没有精神的感觉。那细软塌爱出油的朋友可以试一试这个卡诗的元气浆洗发水，它里面呢是有这个浆的成分的，洗完之后头皮会很清爽，发根会直接的立起来，打造一种高颅顶的这样的一个感觉。那坚持用的话呢，发丝会更加的强韧，减少断发的情况的发生，整个人看起来会比较轻盈，让我们的头发呢也会更加的蓬松。理发店做一次这个卡诗的护理，动辄可能大几百，但是今天呢，我们1000毫升的超大家庭装广播的限时特惠价格只需要199块钱，所以说自己用全家用都是很合适的。而且它这个品牌的洗发水刚刚也是提到过，还有其他的两个功效的。那如果你是这个经常爱出油的朋友，你可以选择这个双重功能款，因为用完之后它是会比较清爽，然后不黏腻的。如果你的头发就是有一些受损或者是毛躁的情况下呢，你可以选择海源黑钻系列。那我们这个数量是有限的，所以大家如果家里洗发水用完了，想要去尝试一下这款卡诗的洗发水，不妨也可以点到那个主页当中去看一下。如何购买，可以在蚌埠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去发送6，就会跳出相关的文字和链接，然后大家可以点到那个链接当中，下单的时候你选择一下你需要哪一个系列就可以了。一定要在这个下单之前你去找客服要一个30块钱的优惠券，这样的话会更加的便宜一点。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好的，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梦竹。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喜欢吃火龙果吗？那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表示说，红心的火龙果比白心的火龙果要更加的好吃。那火龙果呢，其实它又叫红龙果、龙珠果，有红心和白心之分。那红心火龙果的糖含量其实是要高于白心的，吃起来也会更甜，味道会更加的浓郁。那其他营养素方面，红心的钾、镁、铁等矿物质会略高，但是总体来说的话，两者是差别不大的。那在关于如何去挑选火龙果，可以遵循以下的几个原则。首先就看它的颜色，果皮越红，它的成熟度是越高的。其次呢，我们可以放在手上掂一掂它的这个重量，大小相同时，重一点的，那么它的水分就会更加的足一点。其次就是我们可以看形状，好吃的呢，一般是矮胖子，肚子就是那种圆鼓鼓的，苗条的呢，大多不好吃。您学会了吗？我们的156号信息员发来留言说，黄山大道东往西解放路路口、延安路路口堵车，三个红绿灯才通过。非常感谢啊！那如果大家有其他的路况，也可以及时的来分享一下。

0: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好的，我们187号信息员也发来了一条路况。
1: 报个路况，沿岸路由北向南，过百乐门大概有20米，快到公交车站的位置，发生两车刮擦，在最右侧车道，现在导致这个沿岸路与东海大道这个路口特别堵，马上都快堵到金山路。
0: 好的，非常感谢啊，给我们发来的这个及时的路况信息。

好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郭靖所唱出的《聊天》，时间是傍晚的6:52，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那明天傍晚的5点，我们再会喽。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到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一看怎么下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九八四报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我相信呢，大家在路上呢，应该都见过那种小型的无人驾驶的物流车。

0: 那就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们的一位热心车友啊，在城市道路上呢拍到一辆中国邮政的厢式货车，它不是那种小型的物流车，而是那种中型的厢式货车。我看了一下，很有意思。首先，这个车的车体比较大，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城市道路上呢见到这种车型。第二呢，这种车挂的牌照竟然是侧 C L89315。 我不知道各位今天在路上有没有看到这种无人驾驶的厢式货车，我只看到了车屁股，我还没有看到车头。我不知道这种无人驾驶的厢式货车它的车头是什么样的一个造型，难道也是一个四四方方的像那种小型的物流车一样吗？这个大型的如果真的是四四方方的这个车体的话，看着说实话真的多多少少有点别扭。还有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个牌照叫测试的测，测 CL89315。 这个测 C 我也是第一次见。就在今天上节目之前，电话联系了中国邮政蚌埠分公司，因为呢挂这个牌照的这个厢式货车，我看了一下，它上面印有中国邮政的统一标志和 EMS 的统一标志，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理解为它的业主方那就应该是中国邮政蚌埠分公司。运营部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说的呢也不是很专业，就说呢应该是从今年的7月1号起有一个新的行业的一个标准出台了，所以呢这种车现在呢已经开始进行路试了。同时为什么会有测试的测啊，测 C 这样的牌照，这个牌照又是谁核发的，对方呢说的也不是很清楚。因为呢在今年7月1号呢，公安部交管局发布了一个新的规范啊，叫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安全通行规范正式生效。因为呢它和我们的生活呢关联度不是很高，因为它是属于一个叫行业上关联度很高的，比如说和物流行业，比如说和这个邮政关联度很高，它和我们的生活是没有关系的。刚才也说了，它这个通行规范叫智能网联汽车，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规范，它包含了不仅仅是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甚至包括了 L4 级别的叫高度自动驾驶，同时也包括了 L5 级别的，就是说呢这个通行规范是有一定的前瞻性的，而且它是国内首个面向 L3 级别自动驾驶进行道路测试的一个安全规范。我上网也搜了一下这个安全规范，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它这个内容很多了，就是比如说你 L3 级别的车辆，你在城市道路上行驶的时候遇到信号灯你怎么办，遇到行人怎么办，遇到机动车转弯你怎么办，写的是清清楚楚。包括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我看到还有一位车友给我们拍了一段视频发了过来，我不知道你是在哪一段路啊，他正好呢也碰到了一辆正在行驶当中的自动驾驶的，我觉得应该是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的物流车。他说你看很有意思啊，他知道后面要来车，他甚至知道避让了啊。我没有看清楚这是哪一段路啊，正好呢这是一个施工路段啊。
1: 哟，我小看他了，这个车子现在这么智能，他现在还知道让车了。
0: 所以我们也很好奇啊，目前在这个城市进行路测的到底是 L3 级别的还是 L3 加级别的这样的车辆。包括呢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们的另外一位车友他正好也拍了一段视频发过来了啊。他这个地方呢应该是在胜利路立交桥，应该是东向西的方向。在哪里呢？那是马场湖路吗？正好就是在上铁世纪家园这个丁字路口的位置啊。
2: 电动车，他知道这里有一条小路，他就要左转，他就要左转。
0: 这是一个快递公司的车辆，也就是说目前呢在城市道路上行驶的自动驾驶的车辆呢应该是两种。第一种呢就是中国邮政的车辆，这是看的比较多的。还有呢就是各家快递公司 甚至一些这个

0: 流企业自己租赁的车辆啊，它都是某牌子的，大家应该也知道啊。现在这个牌子呢在全国各地推的还是比较快的。好，我们刚刚说的第一个就是为什么这种车会突然出现在城市道路上，这就是因为公安部交管局发布了一个新的规范。还有这个测 C 这个牌照是哪里来的，那据了解呢，就在今年的7月1号的时候，这是阿维塔科技公司，他们就宣布了正式取得了 L3 哦，那目前就是我刚刚说的中型的厢式货车挂的是测 C， 那它的自动驾驶的级别呢应该就是 L3 级别的。因为阿维塔在7月1号的时候正式宣布取得了 L3 级别自动驾驶的测试牌照啊，这是在公安部啊，公安部取得的测试牌照。所以呢，既然这个通行规范在7月1号起开始实施，而且呢全国比较大的这家公司又正式向公安部取得了测试牌照，我相信在接下来的时间，像城市道路上这种牌照的车可能会越来越多。同时呢，也有些疑问，像这样的一些车辆，它是按照固定路线来行驶吗？还是说呢，它有自主选择路线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在我们蚌埠市道路上进行测试的自动驾驶的车辆，后台有没有安全技术人员？同时呢，像这样的车辆有没有购买相应的一些保险？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具不具备理赔的能力？这个呢，我们也将会继续关注。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建议大家呢，如果说遇到这辆车，尽量呢还是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和他争，不要和他抢。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呢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4: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上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7: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因为他也刷了视频，看到全国各地好多车都是新字开头，对，我看到很多车也都是新字开头。微信当中赵先生刚刚发来信息，他说呢，蚌埠的无人车都是侧 C， 不是有新啊、有新侧，这是7月1号起刚刚出现的一个刚刚出现的一种号牌。7月1号之前有，我就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了，因为我查到的这个信息就是某家公司向公安部在7月1号起刚刚申请的。同时也说到，像这种厢式货车也没有驾驶室，如果哪位朋友能够就是正面相遇的话，也可以拍我看一下，这个确实看起来很别扭啊。小一点的车体我觉得还能接受，就是越大的车体越没有驾驶室，你就会觉得越没有安全感。小车体对吧，总归它能量是有限的，但是呢车体比较大的时候，你说像这种这个厢式货车，如果呢大的那种集装箱式的货车呢，如果没有驾驶室，你是不是看着更有那种这个压抑感啊？清新放怀说，邮政无人车主要是积累路况数据，范围呢会逐步的扩大，他说遇到了还是要躲得远一点。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已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3: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们的一位车友啊，给我们发过了一段视频，他是在市区看到了一辆无人驾驶的厢式货车。当事人再一次发了信息说，你看他就是没有车头，四四方方的啊，同时呢挂的是测试的测啊，测 C 牌照。我刚刚说了，就像这种车辆呢，可能在城市道路上以后呢会越来越多。因为就在今年的7月1号的时候呢，有一个新的通行规范是正式生效了，是由公安部交管局发布的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和应用安全通行规范。刚才也说了，它这个规范当中呢，不仅仅有目前在测试的 L3 级别的智驾车辆，包括呢 L4、L5 级别的车辆都包含其中。就是说呢，它这个通行规范是有一定的前瞻性的啊。但是呢，总归它是 L3 级别的。我们一直在说啊，这个目前的在销售的是 L2 级别的，甚至呢有些车辆连临时信号它都没有办法，它不是没有办法识别，它很有可能是看不到，它很有可能是看不到。比如说呢，它已经按规定进入到导向车道了啊，比如说它是需要右转，或者说呢它是需要直行，但是这个时候呢到路口之后发现信号灯不工作了，在路的中心点的位置放了一个临时信号灯，不在它的视野的范围内，这种可能性是有的。来，

0: 能中，沉默是金。
1: 那这个小型无人驾驶的配送车，今天中午11点多钟左右吧，我在土山路上，由西向东准备右转过弯路的，怎么我呢？等了半天，前面车也没动，也没动了。后来哦，到跟前了才看出来是一辆无人驾驶的配送车，在这个路口地位停着，怎么停着的呢？我再一观察一看，前面的红绿灯那个不工作了，用的是临时信号灯。不知道，我估计是他这个无人配送车啊，有可能是识别不出来还是怎么搞的，就停在停着不动弹。那也没办法，我们只好变道才过去的。
0: 你看，沉默是金，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就遇到这种情况了，也是一个无人驾驶的配送车，停在路口，也是不敢走了，信号灯不工作，我不知道是不是不在无人车的这个视野范围之内，我觉得不至于啊。现在这个你别说是，因为现在目前在测试的基本上都是 L3 级别的，你别说这种 L3 级别的这个智驾车辆了，那包括呢像 L2 级别的智驾车辆，它都配了很多摄像头的，对吧？我觉得360度基本上是没有问题，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也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了，不是第一次了。我不知道大家呢在路上行驶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无人驾驶的小型的配送车辆异常行驶的状态。今天上午有位朋友拍到一个，他到一个路口之后，这个路口呢是被物理隔离的，它是一个丁字路口嘛，它是转不过去的，他就在那个路口等，我不知道在等什么，你都看到有个栏杆了过不去，我说为什么还在那个路口在等，这个可能就属于一种非正常驾驶状态啊。包括刚刚沉默是金说的，到路口之后这个无人驾驶的配送车他干脆就不敢走了啊。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二和313116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
2: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交警有话要说。
3: 行人过马路请看好红绿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不管再急再忙也别差一两分钟，为了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4: 别拿生命开玩笑。
5: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6: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5: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8: 红绿灯方向盘。
0: 好的，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啊，这是在去年的12月份，在浙江的余姚，当地的一位驾驶人张某醉酒之后呢驾驶机动车，但是呢就在道路行驶的过程当中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他车上还有这个其他人就到医院去了，但是呢他本来以为这件事到此就结束了嘛，到医院该这个治疗治疗啊，车辆该维修维修，但是呢殊不知他的车辆因为发生了碰撞触发了他的报警装置，这个车辆呢不仅仅和警方取得了联系，而且还给警方发送了定位，当地警方呢也很认真负责，在收到了车辆发送的定位之后呢

民警就赶到了现场，并且顺藤摸瓜。因为呢，交警到现场之后，只看到一辆车停在那个地方，看不到驾驶人了，那怎么办？找监控，对不对？找监控看是谁开的车，然后呢，找监控看驾驶人到哪里去了。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1223微信怎么下
4: 都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啊。
6: 这把是放个路花，离岸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到这条消息啊，就中国首个禁售燃油车的省份现在已经是确定了，海南发布了一个叫“十五五”规划。在这个规划当中呢，就明确的提到平稳的推进2030年，很快2030年啊，也就是3年多啊之后，将会呢禁售燃油车。除了有特殊用途的一些车辆之外，那像私家车、车辆更换和车辆新增，必须要达到100%都是新能源。而且还提到，就是海南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到2030年的时候呢，将会达到45%，当地的新能源保有量将会达到55%。当然很多朋友也在猜测，那下一个省份是哪里呢？我估计呢，就下一个省份，它不是下一个省份了，下一个我估计应该是全国，应该是全国一盘棋。但是具体到哪一年那就不清楚了，因为呢海南它比较特殊，因为它是一个岛，它好去控制，对吧？你所有的燃油车你进入到岛内的话，你必须要经过轮渡，对吧？你必须要经过轮渡。海南这边它这个就是也没有这个高速通行费，那接下来海南是不是要收新能源汽车的它的这个车辆的通行费啊，就是所谓的这个养护费？你现在依赖的不就是油价当中的机动车的通行费、通行附加吗？依靠的不就是这个吗？但是呢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是不是要针对新能源汽车征收所谓的车辆养护费？这个是当地可能驾驶员比较关心的事情。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下一个省份是哪里，我个人感觉呢，下一个应该是你的下一个就是全国啊，统一一盘棋。因为呢海南确实有它的一个特殊性在里面。

好的，我们今天呢还说到一个互动话题，这是在去年的12月24号的时候呢，浙江余姚有一位驾驶员张某醉酒之后驾驶机动车，然后呢发生了交通事故啊。这个车辆的发生事故之后呢，他就带车上的乘客去到医院去了，但是呢殊不知这个车辆呢是主动报警，并且呢把这个定位还发给了警方，警方顺藤摸瓜找到了醉酒的张某啊。各位，您觉得这算是自首情节吗？来，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评论啊。首先是五群的朋友赵先生就说了，他说呢，这不是主动啊，他是被动的，他是不能算自首啊。还有一群的朋友九长一位就说了，他说呢，可能车主在买车之前啊，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功能。他说，如果说知道了，他还会选择这款车吗？我刚刚说了，就是其实很多车都有这个功能，有些呢就是说你必须就是你驾驶员要进行一个操作，你要有个 SOS 按键，你要按一下才能实现这个功能。但是呢现在车辆越来越智能化了，它会有一个自主判断，它不仅仅自主判断之后呢会和警方联系，而且甚至会把你的定位主动的发给警方。其实呢它也是一个这个紧急避险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担心的是什么呢？驾驶人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发生一些意外之后，驾驶人失去了意识，这个时候呢车辆它有这样的一个智能功能，它最起码主动的，它不是想去就是举报你酒驾，而是说呢想去救你的。

叫三群的毛南北，他说呢，他觉得呢，这不算是自首。他说呢，在这个事件当中呢，自首至少来说，就是肇事嫌疑人你有主观的意识才算可以吧，车辆不能算吧。他说你看警方呢是顺藤摸瓜找到的，所以呢作为驾驶人并没有这个主观意识啊。不负韶华，他也认为人没有主观自首，他说呢也不符合自首的流程啊。

0: 好，我们稍后呢再来看一下当地的警方包括检方又是如何认定的。
1: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能。

0: 啥都不一定，但逆行一定不安全。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这个事情呢，在移送到当地的检察院之后，检察机关也是进行了一定的认定。那根据我国刑法关于自首的规定呢，自首是犯罪分子主动投案，自愿认罪认罚。那具体到我们刚刚说的这起案件呢，那作为张某，也就是驾驶人，没有主动拨打报警电话，也没有主动前往司法机关进行投案。那对车辆的自动报警的事实也完全不知情，并非是自身主动和自愿投案，所以呢，依法不予认定。怎么可以认定呢？你最起码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你没有办法阻止车辆主动报案，但是呢，你最起码你自己要主动报案，并且主动的要承认违法的事实。你比如说我报案了，我说我发生交通事故了，这也不能认定为自首，因为它只是一个交通事故，不涉嫌到刑事犯罪。涉嫌到刑事犯罪呢，是你有危险驾驶行为，就是你酒后驾驶这样的一个行为算是刑事犯罪，你才能算是自首。你只能说我拨打了报警电话，不仅仅承认了，不仅仅这个报了警，说呢发生了交通事故，而且你主动能够承认你存在着酒后驾驶行为，这样的情况才能够被认定为叫自首行为啊。所以呢，加上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随着智能交通技术的普及，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监控，如果说没有监控设备，警方可能也没有办法找到当事人，也没有办法确定驾驶人是谁，对吧？如果没有监控设备的话，你说警方怎么能够去找到？到医院去找到这个驾驶人张某，如果说没有监控设备的话，你怎么能够就认定为张某就是机动车驾驶人？你不好去认定的，你认定不了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去认他的罪。包括我们刚刚说的车辆的主动这个报警功能，这也是智能交通技术的普及包括升级，让我们侥幸的心理也在不断的被压缩，对吧？可能我有些时候有些人可能会心存某种侥幸，但是呢，现在呢，我们的这种侥幸的心理，你是在被动的不断的压缩，所以你的爱车就很有可能就是那个报警人，或者说呢，就是那个举报你的人，就是那个锁定你违法证据的人。陈博士金就说了，他说高科技啊真是一把双刃剑，看你怎么用啊。来，我说车辆怎么还有这么高级的功能？我跟你说，现在很多车都已经普及了，之前的燃油车呢可能是需要你驾驶人进行操作，现在呢很多车它都是主动报警，以前可能你联系的还是主机厂，你现在不是联系主机厂了，直接联系警方了，110平台了。微信当中呢，这是赵先生给我发了一张照片，就是他的车辆。你看他的车辆呢，就有两个按钮，一个是 SOS， 大家知道这是一个主动求助的一个功能，还有一个是 Link。Link 这个功能怎么去解释呢？你就可以理解为

车机连接功能，就你的车辆和你的手机连接的功能，但是呢连接到什么程度每个车不一样。 LRNK Link， 你可以尝试一下，随时尝试没有问题啊。现在是下午的4:57了，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楼磊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大家的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4:00再会了。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

0: 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2: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是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

陈奕迅那一首《稳稳的幸福》，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幸福，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幸福，成熟后发现幸福原来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幸福。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欢迎各位的到来，继续和你听黄磊等等等等。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王菲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影子》。也许成熟的情感关系是这样的，放低对对方的期待，相信对方可以处理好自己的事情，你只是一个支持者还有陪伴者，对方的路始终要让他一个人走，两个人始终不同，却能庆祝这份不同，互补共赢，也能彼此分开旅行，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成为真实的自己。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们听巫启贤，感觉不到你。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张志成的歌《快乐》。有时候的不快乐是因为我们太在意别人的感觉，一句非议，一句小事啊，都在内心耿耿于怀。外界控制了自己的心情，多数时候别人说的话做的事他或许早就忘了，我们却还在自我折磨着。放宽心，因为拥有豁达的心才会有明朗的人生。

歌声是可以涂上颜色的，许美静的歌声鲜少有鲜艳亮丽的，很多都是暗淡的，一如灰色的心情。但是刚刚这首《阳光总在风雨后》却是一首抚慰人心的温暖之作。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我们听邰正宵《我喜欢》。

流星坠落地面，哎，我见过最阴暗的局面，哎，我受过背后刺的利剑，哎，我走过数不清的历练，哎，我经过梦魇间的巨变，哎，明白的生命是个剧院，哎，大概我承受过的一切，哎，都是为如今和你遇见。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

0: 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
0: 岁月如歌，
1: 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2: 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这里是岁月如歌。男人说女人心海底针，如果猜不透他的心思，就一定听他的话，这是爱情保鲜生活和谐的基本原则。我们听张惠妹的女人说。

任贤齐的很受伤。其实最糟糕的不是失去爱的人，而是因为太爱一个人而失去了自己。有些事挺一挺就会过去了，有些人狠一狠其实也就忘记了。这里是岁月如歌，接下来和你听一首可以让我们的心境变得非常辽阔的歌，我们听赵咏华《我爱大海》。

相思成灾。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呢是在电台里，而他的演唱者刘德华呢也是我们80年代这一代人成长的共同回忆。而我们这一代人似乎也都有一些电台情节，很多喜欢的歌手好像也都是在电台里认识的，比方说接下来的这位莫文蔚，电台情歌。

0: 上曾经。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
6: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了关于我的未来，相同的背景，相同的语言，相同的情感，让你想通我音乐里面特殊的不平凡。就像你有多难，中途有人离开，一路磕磕绊绊，是你我互相陪伴，这默契很简单。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2: 蹦蹦蹦。

0: 乐清晨，
1: 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奔山区小奶茶新词。
1: 今天呢是正式入伏了，而且此时此刻户外温度已经来到了30度，所以外边的这个温度有一些高啊。
0: 嗯，
1: 烦死了，
0: 到这天就开始黏黏糊糊的，
1: 对，它又湿又热，就很烦躁啊。
0: 所以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这个两位专家，就是和大家一起就这个伏天养生的问题，怎么让自己能够身体上体感上在这个季节当中能够安然度过这个苦夏。
1: 对，
0: 大家赶紧学起来，那小本本记起来没有？昨天我们下节目还有同事来问啊，我这个就喝点啥喝有那个什么三豆饮，还有
1: 赤小豆、黑豆和绿豆啊，
0: 然后还有自制的酸梅汤，
1: 嗯，还有这个冬瓜排骨汤，
0: 哎，对，冬瓜排骨汤，
1: 嗯，都是非常好的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哈。今天的最高温度来到了35度，那最低温度是29度，但此时此刻户外温度已经来到了30度。
0: 嗯，
1: 那预报说呢，那未来几天可能还有下雨的这个概率啊，但是呢，这个雨今天还不好有雨来，我看刚才看天气预报又没有雨了。它就是一个动态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哈。
0: 是。
1: 那今天的最高，今天的这个湿度呢，来到了78%的湿度，所以整个人体还是非常不舒服的，这种潮湿闷热，大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就是在这个入伏了，你们家这个三伏天的饮食方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
0: 嗯，
1: 因为这个在咱们国家的部分地区，它会有一个说法叫做头伏的饺子，二伏的面。
0: 我妈今早还在念叨这个事儿
1: 啊，
0: 说那个今天打算
1: 包饺子。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啊，就应该吃饺子啊。今天哪就是那种尊重传统习俗的，然后热爱生活的，
0: 嗯，
1: 有仪式感的家人，今天都会包饺子，
0: 都要在今天吃饺子，
1: 就必须得吃饺子。今天不吃饺子我跟你讲，我都要去找你麻烦。
0: 哎，我们今天食堂会不会有饺子呀？
1: 不知道。哎，包子也行然后呢，就是看看在三伏天的天气里，当然了，这三伏天不只是今天是刚入伏的第一天，还有在这个整个这40天的时间里，大家的这个家庭的饮食会不会有一些变化，调整一下。就比如说，那在这样的一个很炎热的时节，大家家里边会不会煮绿豆汤？
0: 嗯，
1: 那因为大家食欲不好，反而这个营养会补充不足。
0: 嗯，
1: 那会不会炖这个什么冬瓜排骨汤，来让自己的这个蛋白质的摄入会更加的多一些，
0: 充足一点？
1: 会不会喝鸡汤啊？
0: 要喝吧。不能不喝吧。
1: 而且我觉得这个季节喝鸭子汤也很好啊，因为鸭子汤本身这个季节
0: 很鲜美，
1: 鲜美又很清火啊。
0: 鸭子汤也很好喝，再放点那个笋。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哎呀，
1: 所以就是在这个季节其实饮食还是有很多讲究的。比如说在夏天，此时此刻的蹦蹦，什么样的就是蔬菜会比较多呢？西红柿，
0: 嗯，
1: 丝瓜，
0: 嗯，
1: 护子
0: 啊，
1: 对。然后像我们家在这个季节入伏了以后，主要就三种那个蔬菜汤来回倒，西红柿鸡蛋汤，护子汤，还有那个丝瓜汤，
0: 还都比较清淡。
1: 对，
0: 这不就可以加一个吗？冬瓜排骨。
1: 冬瓜排骨昨天中午还真吃了。
0: 阿姨是听节目的
1: 好，今天想问大家，今天入伏了，你们家在三伏天的饮食方面会有哪些安排？
0: 哎，
1: 你是怎么给家人来烹饪美食，让大家能够度过这样的一个苦夏？
0: 嗯，
1: 又要保证口味，同时呢还要保证就是咱们吃的比较清爽，
0: 营养
1: 解腻，
0: 营养用均衡。
1: 对，
0: 等宴我的饺子，
1: 嗯，
0: 豆角烧肉，豆角肉馅的，
1: 我吃过了，但我非常不爱吃豆角肉馅的。
0: 哎，他那个那天包的那个我都没有尝出来是豆角的馅儿，做的还蛮碎的，
1: 嗯，
0: 还挺清新的。我怎么着，就是河南吃不完的豆角的风刮到了咱家。
1: 好，大家来说一说吧，今天入伏了，在这接下来的40天的时间里，咱们家的这个饮食方面有没有哪些变化？有朋友说我们家没有变化，我们家今天晚上吃火锅，那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0: 嗯，
1: 但如果这个季节吃火锅，我觉得吃这种红油火锅可能就
0: 有点燥。
1: 对，这个季节就吃点那个菌菇的火锅，
0: 或者说就我们的那个保留曲目
1: 潮汕的锅。
0: 不是潮汕的锅， 那个糟粕醋的锅
1: 啊，但是家里边你很难搞好这个东西哦。我还有一个推荐，就也很适合在这种湿热天气里吃，因为贵州。

0: 上蒸下煮，这一方面这个全国大部分地区正在下着雨，同时全国大部分地区
1: 还处在一个高温的天气状态里。
0: 你发现了不下雨的地方全在高温，上下两个图一对比，诶，怎么卡桑？
1: 那不就是完美了吗？主打一个都得来点儿。
0: 对，啊，这两天啊，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算要和家人一起出去，一定要关注一下旅游目的地的天气情况啊。
1: 是。
0: 好，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大家在三伏天的这个天气里边哈，如何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在饮食方面，家人就是怎么有饮食方面的调节。
1: 嗯，
0: 然后有朋友说固镇也有这个伏阳节，
1: 哦，
0: 而且朋友说今年徐州还有萧县那边的伏阳节的规模比以往还要再大一些。
1: 嗯。
0: 有朋友说今天晚上我们家吃羊肉馅的饺子，大家的仪式感都很足啊。
1: 对，这不一下又把那个口味儿，然后又这个饺子本身的这个特色结合在一起了。
0: 你看其实三伏天啊，不仅仅是我们的身体就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哈，就是考验会比较多一些，我们的皮肤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面临的考验跟挑战也非常的多。
1: 是，所以呢我们也要好好的爱护自己这个外在皮肤的状态，因为皮肤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器官嘛。
0: 嗯，
1: 所以不管是身体上的皮肤还是脸上的皮肤都需要你的细心呵护。那如果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在空调房里面待的时间很久，出现这种干紧绷这样的一些状态，包括还有一些朋友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出门一晒，哎，就会泛红，
0: 嗯，
1: 这样的情况都可以有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兰蔻大粉水来进行舒缓补水的作用。升级版的这个兰蔻大粉水它是零酒精的，所以呢敏感肌的朋友们也可以放心来使用。晒后的脸红、换季的不稳定或者是空调房的缺水情况都可以用它来进行急救。这一次的机制呢，400毫升大瓶再送四个125毫升的中样，到手足足900毫升，只要259，囤一次够你用大半年的，所以哪怕你天天湿敷也不心疼。还有呢在日常出行的时候呢，防晒也必不可少。给大家搭配的兰蔻的小白管，它呢质地非常的轻薄，不闷皮肤，后续叠加粉底也不会搓泥，所以不管你是通勤、开车、逛街、户外都用得上。专柜50毫升的小白管将近700的价格，我们夏季的特惠只要199，三折都不要，数量有限，抢完即止。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有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每一件商品都自带专属的溯源码，扫码可以查看完整链路，现货速发，同时给大家配备了运费险和7天无理由退换的服务。感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关注蚌埠广播，搜索关注蚌埠广播，今天的回复数字是2，发送数字2，你就能够看到兰蔻大粉水和兰蔻小白管防晒的链接。下单之前一定要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能拿到手。那兰蔻大粉水优惠的之后的价格就是229，
0: 嗯，
1: 那小白管防晒的优惠之后的价格呢就是169。
0: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季节，照顾好自己的皮肤也是非常之重要的。今天正式入伏了，40天的伏天哈，其实对大家的这个考验还是非常的大的。
1: 嗯，
0: 那怎么样照顾好自己的身体？除了保健之外呢，其实我觉得更好的其实还是就是饮食方面。那其实在全国各地啊，入伏了以后吃的东西都非常的多，就比如刚才我们说的
1: 头伏
0: 的
1: 饺子，
0: 二伏的面，
1: 哎，
0: 三伏吃什么？
1: 服务，你前面都已经这样了，那不得来个烧烤、啤酒啥的，奖励一下自己吗？
0: 人家说啊，头伏的饺子，二伏的面，嗯，三伏吃烙饼，摊鸡蛋，
1: 嗯，
0: 就吃烙馍。
1: 烙馍。
0: 那饺子就不用说了哈，那二伏呢，就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民间有二伏面的习俗，吃热汤面来发汗驱寒，嗯，吃凉面清热败火，寓意着避恶消暑。
1: 哎。三伏的时候呢，就是吃烙饼摊鸡蛋，因为末伏的时候就跟立秋接得很近了嘛。
0: 嗯，
1: 暑气渐消，这个时候呢，烙饼摊个鸡蛋可以温和的补气血，寓意着熬过酷暑，安稳迎秋。
0: 在这个烙饼摊鸡蛋里边，我给大家的提就是在
1: 建议加点啥？你说
0: 加点菜，
1: 加什么菜？
0: 比如说那个土豆丝啊，
1: 土豆对
0: 海带丝啊，
1: 胡萝卜丝儿啊，
0: 胡萝卜丝儿啊，
1: 哎。

0: 味道是吧？
1: 你再比如说你再那个炒点肉丝儿啊，
0: 嗯，
1: 你这一卷。我的妈，我讲真的，这三伏天最后你会以非常完美的这个美食来进行收尾。但吃的那么干呢，得喝点什么吧？
0: 喝什么呢？
1: 在我们的苏北地区、鲁南地区、皖北以及江浙一带哈，有服羊一碗汤不用开药方的习俗。
0: 就通过吃羊肉喝羊汤，以热制热，发汗排毒，温补祛湿。
1: 是。那么在湖南、江西、两广地区有入伏一只鸡一年好身体的习俗，
0: 就是三伏天吃鸡，比如说生姜炖土鸡啊，这样也是同样是希望以温补的方式来祛湿，补足夏天消耗的元气。
1: 哎，我觉得这个方法倒是可以。我们就
0: 是
1: 比如说每个伏开头，就是每十天咱吃一只鸡，可有点过分。
0: 不过分啊。
1: 对，咱至少不说四十天咱吃四只鸡，咱四十天吃三只鸡，
0: 嗯，可以，
1: 可以吧？
0: 妥
1: 妥，就分当个事儿，大家当个事儿啊，
0: 当个事儿办一下，
1: 鸡啊，去那个去熬个汤喝啊。那在江浙、上海等地呢，在入伏这一天呢，还有吃馄饨的习惯，寓意着混沌初开，头脑清明。
0: 哟，还有呢，像是在这个江浙、上海等地呢，还有喝伏茶的习俗。这个伏茶具体有哪些东西呢？包括有金银花、夏枯草、甘草、荷叶等一些中草药来进行熬煮，清热解暑。当然哈，就有的时候在当地的一些这个街头、一些店铺当中，也有免费施伏茶的这样的一个习俗习惯。
1: 是。那其实在部分地区还有一个叫做吃三宝的习惯，这三宝我感觉都很好吃。
0: 哪三宝？
1: 黄鳝。
0: 嗯，
1: 因为在小暑前后啊，鳝鱼是最肥美最滋补的。
0: 哦，
1: 还有莲藕。
0: 嗯，
1: 健脾养胃。
0: 还有呢，
1: 你吃个糖醋藕，做个藕夹子。
0: 嗯，
1: 炒个藕丁儿。做个汤。莲藕排骨汤。
0: 哎，不错不错，
1: 你说是不是很棒？
0: 美美的。
1: 还有绿豆芽，清脆爽口，炒个豆芽呀，
0: 嗯，
1: 对啊，汤里放点豆芽呀，
0: 嗯，
1: 清淡清补，应对暑热，
0: 卤一个豆芽干子呀，
1: 哎，
0: 是吧？
1: 对，你讲吧，
0: 哎，谁敢说这顿晚餐不香？
1: 那可太香了。那除了在入伏了以后呢，还除了在吃的方面，
0: 嗯，
1: 还有一个方法也能够清凉避暑，就是在下个月在这个月的25号，跟我们一起去
0: 金刚
1: 台
0: 漂
1: 流。
0: 哎，这两天呢，也有很多朋友来咨询我们金刚台旅行的事情。
1: 哎，报名非常的积极啊，昨天开始报名的非常积极，已经报了十几位的朋友了。
0: 我们金刚台的漂流行程很简单，
1: 非常简单，
0: 一点不复杂，就早上出门，晚上返回来，
1: 对，
0: 就这么简单。一利用一天的时间，然后和大家一起进行这个夏季消暑、安然度夏的一个活动。
1: 今年的夏天比往年要高，温度要高一些。我今天看就是手机上的这个大的这个气象资料显示，今天的温度啊，今天的温度高于往年的日平均温度高出4度。
0: 嗯
1: 嗯，
0: 4度，你说吧。
1: 所以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想要在夏天的时候，你可能又没有太多的时间，那一天的漂流真是您不错的选择。我们来到的是金刚台，金刚台距离咱们蚌埠也不是特别的远，我们坐上大巴车，您在车上跟家里边人跟朋友吃吃喝喝，开开心心说说笑笑的就到了金刚台。
0: 咱们也到了。对，然后倒不是说，然后有很多朋友说，哎，那不那么近，那我不都自己去了。朋友们，你们要相信，当你漂流完之后，你的身体会处在一种疲惫感被侵袭、被包裹的这种状态。
1: 因为漂流完了以后会非常非常的累。
0: 哎，你真的不要觉得那漂流能有多
1: 累
0: 呢？我不就坐在船里面吗？我又不需要处理，我又没跑没跳没动呢。不，真不是这样。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处在一个精神比较集中的状态里，
1: 嗯，
0: 而且你比如说你还要整个过程里啊，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整个漂流的过程当中，你还要手握紧这个气垫船旁上的这个安全绳。
1: 对，
0: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到了
1: 一些打水仗
0: 平缓的地带，你无可避免的，不管你是被殃及池鱼的那位，
1: 还是
0: 主动
1: 发起攻击的、
0: 主动出击的那位，你都要参与在其中啊。
1: 对，
0: 那你不得这个时候抛开所有的包袱，你就只有畅快的投入在这场水战当中。
1: 它跟游泳都差不多，你游泳游半个小时。

0: 之后你身体会非常的饿，然后会非常的累，
1: 消耗还挺大的。
0: 我们这得漂两三个小时呢。
1: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在漂流的中间的一些行程当中它会有一些补给点？
0: 对，
1: 你以为那些烤肠为什么安排在这里？
0: 那卖烤肠的，卖方便面的，那真的那么多人在吃？
1: 对，
0: 太饿了。
1: 对，真的是有道理的。
0: 我说真的，当时要给你一碗鸡汤你都能喝完。
1: 然后这个漂完之后，那到出口的时候有集中的可以让大家来洗个澡冲一把、换个衣服的地方。
0: 对，
1: 所以当这一切全部结束之后，
0: 你身体该放松了，
1: 这个时候身体就放松了。
0: 对，
1: 如果你是自己开车的话，那么不好意思，你又要被迫的让自己调整状态，进入到一种紧张的节奏里。
0: 你开高速你得开三四个小时呢。
1: 对，其实这个时候对身体来说是个挑战，也挺累的。但是如果你跟我们去坐车就不一样，我们每一次去返程的时候真的是呼声一片，
0: 对，
1: 大家都疲惫了，不约而同的进入了梦乡。
0: 你想一想哈，你自己开车去，你上车你说哦，那我不开车、对，人家也累、然后你们剩下三四个人睡得呼号呢
1: 啊，怎么搞的？
0: 人家怎么办？
1: 凭什么你开你睡得呼号呢？我就得辛苦的开车，
0: 是
1: 都是漂了俩小时的人。
0: 所以呢，就是其实坐大巴车去金刚台漂流真是一个最好的选择。那如果说您想要在这样的一个季节跟我们一起去消暑的话呢，那跟我们去金刚台漂流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有朋友问我们什么时候报名结束，什么时候结束？人满了就结束，也有可能今天就报满了，也有可能明天就报满了，
1: 都不一定，不好说。所以就是先到先得，抢占名额。
0: 是，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
1: 是，而且呢就是因为每次去金刚台的人数还比较多啊、然后大家座位排座那个顺序的时候也和你报名的先后顺序有关系啊。
0: 对，
1: 你到时候你别回头报的晚，你又要坐前面，那不太好，不好意思，
0: 是
1: 不太好安排。
0: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是在三伏天家里边的朋友家里边是怎么安排自己的饮食的。朋友说、今天晚上我们家包饺子，包的是纯肉馅的饺子。叫我依依说咋又吃饺子啊，因为今天入伏了。
1: 那不是说了吗，头伏的饺子，二伏的面，三伏的烙饼，摊鸡蛋，
0: 还有这个入伏一碗鸡汤，医生不开药方。
1: 你对啊，你这不得按照节奏来呀、
0: 哎，都说自己生活没有仪式感。好，我跟你讲了，这是
1: 有仪式感。你又不愿意做
0: 怎么搞呢？什么叫有仪式感？
1: 仪式感就是你要自己先相信
0: 啊、
1: 然后你要坚持。
0: 对，
1: 你坚持，我坚持，大家共同坚持，才能够把它成为我们约定俗成的一种习惯。
0: 我觉得下次以后我们国家应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也不能说是法规条
1: 政策，
0: 政策就是如果说那个当天比如说一些特定的节点，我们要、我们那个尊重习俗，
1: 打卡了这些习俗，
0: 就比如说给你发一个30块钱50块钱的那种消费代金券。我讲的这个比较实在，不能说打卡了我就给你50块钱现金啊什么东西的，我给你30块钱的50块钱的代金券。
1: 那都给代金券了，那就
0: 然后全年最后可以累积叠加，在春节统一使用也管哈。要比如说你端午节你吃粽子啦，中秋节吃月饼啦，
1: 上传你的打卡照片，
0: 对，就给你这个代金券。
1: 哦，
0: 你觉得这个主意可怎么样？
1: 哎，我觉得这个也挺不错的。
0: 你可以比如说你凭着这个代金券你出去旅游了，然后你还可以就是抵扣一些钱、
1: 会有一些使用场景。
0: 对啊，就让大家一方面又让大家尊重了自己的那个我们民族和我们国家的一些风土人情的习俗，另一方面大家出去的时候能得到实惠，另外一方面大家哎，反正我有这个券，那我就出去看看得喽。还带动消费，
1: 刺激大家想要走出去的心。
0: 这个是怎么样？好，你们当个事去办吧，反正就
1: 意见递上去。
0: 对，我意见反正递上去了，你们当个事儿办哈。
1: 好，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哈，今天也是入伏了嘛，然后咱家、大家、家、你家都有哪些在这个时节当中，哎，你会去给家里的餐桌丰富一下的东西啊？
0: 啊，有朋友吃的是菜蕨子，
1: 这是菜蕨子吧？
0: 是菜蕨子。
1: 我们今天早上也要去吃面食，我们今天早上的节目会稍稍结束的早一点啊，我们要去
0: 那家叫什么来着，
1: 克莱旺。你跟他家是有什么 bug 就一直记不住。
0: 对，
1: 我很担心你今天早上会 NG。 我跟你讲，我今天活可多，你要耽误时间，我可不乐意。
0: 可来。

0: 放。
1: 我还要回来吃饺子呢。对，我们今天要去克莱旺去拍哦。嗯，所以对，然后如果大家有多少呢？
0: 10块钱左右。
1: 嗯，10块钱左右。
0: 对。
1: 然后这个贵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大家都知道，就是中东那边不太平。
1: 然后影响到了国际油价。
0: 油价一直在涨，然后油价涨了以后，它各方面的这个成本都高。
1: 最近出行的话，但凡你有旅游的需求，你看看机票，你也会发现，那价格也是，相较于一些活动来说，它也是涨的。
0: 对，
1: 机票价格也涨的。
0: 对，就现在就什么东西价格都在涨价，所以旅游的价格说真的，其实
1: 我们能够控制在10块钱左右就
0: 已经很不错了，
1: 已经是取了对最佳的一个平衡了。
0: 对，我知道大家那个。就是大家现在挣钱都挺不容易的，
1: 嗯，
0: 对。但是我们讲句真心话，我们没涨太多，
1: 嗯，
0: 没涨太多。而且我要跟你讲啊，你跟我们出去，你知道大家对我们的评价有多高吗？哎，不是我吹哈，这个事我本来不想说的。念一段大家对我们主播带你去旅行的
1: 活动的评价，嗯，
0: 你看哈，这不是我编的哈，
1: 嗯，
0: 他们是这样说的，
1: 嗯。
0: 你好思辰，感谢这几天的同游，以前对你的印象只局限在电台之内，这次近距离的接触令我真实的对你有了非常深刻的改观认识。我想我以前给人留下的印象多不好。
1: 那倒也没不好，可能就是有一些活泼。
0: 他说除了你的声音同样的亲切悦耳，
1: 嗯，
0: 你的坦率，你的担当，你的好脾气，你的与人为善都令我钦佩跟难忘，再次感谢贵阳之行的相伴。
1: 姐姐，你要不再多相处相处，好脾气那一条我建议你删掉。但是其他我都双手赞同。是，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0: 嗯，
1: 或者说我们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呢？
0: 嗯，
1: 我觉得是一种守护和陪伴。
0: 嗯，
1: 考虑到大家之担忧的问题，
0: 嗯，
1: 提前把它解决，让大家出行的更安心。当有一些突发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也能够为大家保驾护航，守护大家完成或者度过眼前的这个困境。
0: 因为我们出去搞活动，我们不是说，如果你报那个旅行社的话，那旅行社，我不是说这旅行社不好，那旅行社肯定是站在旅行社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1: 嗯，
0: 那如果发生了一些问题，那双方都站在自己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1: 能行就行，不能行那也没有办法。
0: 那我们呢，就是站在中间的角度，就是
1: 多方协调，
0: 让大家都能够就是在出去的时候，嗯，都能够在自己的权益不受到伤害的情况之下，
1: 尽可能的满意。
0: 对，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讲句真心话，那在旅行过程当中出现了问题，我们真的是全程的陪着。
1: 嗯，
0: 对，
1: 俺们也不能给你放在那不问了哟。
0: 对，
1: 那心里还怪过意不去了。所以这是大家愿意选择我们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
0: 嗯，
1: 就是，就像有的朋友来说，嗯，跟我们出去就是一个放心。
0: 嗯，对，
1: 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没有什么别的，就是让大家放心，
0: 对，
1: 玩得开心。
0: 我们的这个金刚台的漂流是在25号，是周六。为什么我们选25号呢？因为漂流真的是非常的累，你25号去了以后，你周日在家你能休息休息。
1: 哎，对，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啊，所以才安排在周六。
0: 好，那么收音机前听众朋友，那具体了解活动行程，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那我们来进入到半点广告。
2: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50，2567962。QQ 群97692072。97692624，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

0: 及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2: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3: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1: 医生，
4: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5: 张哥，今天晚上一起看球去。
6: 哎呀，不去了，这几天连着看球，啤酒、小龙虾、烧烤就没停，我这两天啊就不太舒服。哎呦。
4: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安徽省医学会糖尿病学会青年委员、蚌埠市医学会骨质疏松与骨矿盐学会副主委、蚌埠市医学会内分泌学会委员欧红琴。
7: 夏夜熬夜观赛成为众多球迷的休闲选择，啤酒、烧烤、小龙虾、卤味等高嘌呤美食组成了大家熟知的观赛套餐，氛围感拉满的同时也为身体健康埋下隐患。很多人只知道高脂宵夜伤胃肠，却忽略了这类饮食会导致尿酸飙升，极易诱发痛风急性发作。不少球迷因肆意放纵饮食，忽视日常细节，在观赛期间突发关节剧痛，严重影响生活与作息。想要快乐观赛，远离痛风困扰，一定要避开夏日痛风高发误区，做好科学防护。夏夜观赛的经典搭配是诱发痛风的核心元凶。啤酒本身含有大量嘌呤，还会抑制体内尿酸代谢，加速尿酸堆积。烧烤、小龙虾、动物内脏、卤味等宵夜均属于高嘌呤食物，长期大量摄入会导致血尿酸浓度急剧升高，超出身体代谢负荷，最终结晶沉积在关节处，引发红肿剧痛。多数球迷熬夜观赛，久坐不动，饮水不足，会进一步降低身体代谢效率，让尿酸无法正常排出，大幅提升痛风发作概率。除了高嘌呤饮食，两个极易被忽视的日常习惯也是痛风发作的隐形诱因。很多人久坐观赛，长期不动，突然起身剧烈运动，会造成体内尿酸波动，诱发痛风。同时，夏夜气温偏高，多数人会长时间对着空调风扇直吹关节，低温会导致关节循环变慢，尿酸盐结晶快速沉积，进而触发急性痛风疼痛。一旦痛风急性发作，科学缓解、规范处理至关重要，切勿盲目操作。首先需及时脱离发病诱因，立刻停止饮酒，杜绝高嘌呤饮食，做好关节保暖，多饮用温水，优先选择弱碱性水，促进尿酸排泄。其次要注意静养休息，抬高疼痛患肢，减少关节负重与活动，避免加重炎症。最重要的是合理用药，务必在专业医生指导下对症治疗。尤其需要注意从未规律服用降尿酸药物的人群，急性发作期切勿执行用药，否则会加重疼痛，延长病程，引发不良反应。有痛风病史或尿酸偏高的球迷需要严控日常习惯，观赛时做好关节保暖，避免冷风之吹，坚持低嘌呤饮食，拒绝放纵宵夜，全程足量饮水，加速尿酸代谢。久坐观赛，每半小时起身小幅活动，促进血液循环，杜绝突然剧烈运动，稳定尿酸水平。痛风防控重在日常自律，切忌一时放纵忽视健康。广大球迷需理性观赛，健康饮食，规律作息，做好全方位防护，远离痛风困扰，安心畅快享受赛事乐趣。
4: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

0: 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蹦埠，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城吴彦祖思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词。
0: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就是今天入伏了，咱们家打算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吃点啥来安然度夏呢？
1: 嗯，
0: 然后有朋友说，要不今天吃个饺子呢？先吃饺子很不错的选择啊。
1: 对呀、啊，而且本来不就有头伏吃饺子的这个习惯吗？
0: 有朋友说吃这个牛肉馅跟羊肉馅的饺子，但是说真的哈，我觉得大部分人做牛肉馅跟羊肉馅的饺子做的不是那么的好吃，
1: 还是可能里面有一些那个肉本身的味道可能没有处理的特别好的话，就会让有的朋友觉得口味不佳。
0: 因为牛肉馅的饺子我非常害怕吃到是什么样的馅，就吃到那个里边都是肉，因为牛肉它本身就容易干嘛，
1: 嗯，
0: 就吃不出那种多汁的感觉。
1: 所以它你在和馅的时候要加点水吧，
0: 那肯定是
1: 要打点汁儿。
0: 所以呢，吃到好吃的牛肉饺子或羊肉饺子其实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我们家讲真，吃牛肉跟羊肉馅的饺子真的很少，出去吃都是在饭店里边
1: 点一盘牛肉的，点一盘羊肉的，
0: 对，会有，而且还不是每个饭店都有，
1: 嗯，
0: 所以就是能吃到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哈。有朋友说，可是我不喜欢，不想在今天吃水饺，我可以吃煎饺吗？
1: 那不随你吗？怼到步骤就是了。
0: 吃煎饺也很好啊。
1: 对。
0: 有朋友说，怎么又要吃饺子？咱们中国人怎么那么爱吃饺子？我觉得吃饺子这个事情，怎么就让有的朋友会觉得比较烦呢？饺子多好吃啊！而且饺子，我觉得是一个能够让家人觉得非常温馨、团结在一起的食物，因为从包饺子，然后从买菜开始，调馅儿到和面到包饺子到下好，其实整个过程是需要全家人一起参与的。咱们中国人不就是比较看重家庭嘛？
1: 对，
0: 全家人一起包饺子，多乐呵呀，多好啊！我很喜欢包饺子。
1: 首先，它寓意就很好啊。
0: 对啊。
1: 对吧，
0: 而且饺子本身的这个营养价值也高啊，
1: 嗯，
0: 它你看你的饺子馅里边有肉，有吧，有油脂，
1: 嗯，
0: 有这个蔬菜，
1: 嗯，
0: 这都有，面皮还是碳水，你说这样的一个营养搭配多好，吃的对身体多好。
1: 是，
0: 你说你吃了身体要是不壮实啊，不抵能能就是抵挡不住这个苦夏，那都怪了气了。所以为了身体多吃饺子，而且饺子好消化。
1: 你看咱说那个过节的时候吃饺子，过春节的时候哈，过年的时候咱们说就是庚岁交子，它有一个很好的寓意在里面。
0: 嗯，
1: 其他的时候你比如说，然后
0: 冬至吃饺子
1: 也预示着团圆的意思嘛。从它的形状来说，你看看像小元宝似的，
0: 对，
1: 多好呀，图的就是个吉利。
0: 我觉得从这个过完中秋节以后吃饺子的概率就可以高一些，
1: 高起来了是吧？
0: 对，
1: 而且呢你看，对于北方人来说，人本身就是自然条件，北方更适合种植小麦嘛。
0: 对，
1: 小麦作为饺子的原材料，所以也自然让饺子成为了以北方面食为主的朋友们的一种热爱。
0: 你说南方朋友不爱吃饺子，我觉得我能理解，
1: 人家现在南方的饺子也很好吃啊，只不过我们的这个馅儿料不同。说到这个馅儿，你就会觉得为什么饺子大，中国人爱吃饺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包容性很强。
0: 对，万物都能包到饺子里吧？
1: 你看北方的，就是什么猪肉大葱的、
0: 牛肉大葱的，
1: 哎，然后韭菜的、羊肉的，各种菜类的。那南方的朋友，比如说海鲜的、鲅鱼的，
0: 对，
1: 然后墨鱼的等等，
0: 虾狗，
1: 对，
0: 哈狗，
1: 对。所以你看它包罗万象，包容万物，这种能够一个食材满足众多人的口味的选择。
0: 而且在和面上边，现在除了这个普通的白面饺子，还有和蔬菜汁儿、水果汁儿混在一起，
1: 彩色饺子、哎、
0: 更能够满足大家对于这个饺子的多样的需求。
1: 嗯，那你再来说一说关于咱说这个头伏饺子二伏面，不就因为说伏天的高温闷热，它适宜吃，它比较开胃解馋，
0: 还好消化。
1: 哎，是，你说你那个菜放那儿，你有的时候看找

0: 眼看就有点
1: 莫名的烦躁，
0: 对，就不想吃。哎，但是你包上饺子又不太一样，
1: 你蘸点辣椒醋，
0: 哎，那个味道一下又复合起来了。
1: 对呀、啊，我的妈，我都不能想蘸那个辣椒油，现滚出来的辣椒油，
0: 好美味呀、啊！
1: 挖一点到那个醋里边。
0: 而且饺子从营养角度来说，它也是一个很完美的酸碱平衡的搭配。
1: 嗯，
0: 又有谷物，
1: 是，
0: 又有菜又有肉，
1: 是，你再搭配点其他的东西，
0: 营养又丰富。
1: 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0: 哎，
1: 对，你吃饺子的时候再吃点菜，为啥子呢？小酒抿一口，饺子吧唧一口，小汤虚溜一口，我想真的啊，还有蒜瓣吧唧一口。吃饺子的时候把那个醋跟辣椒油上边再切满了那种蒜苗，
0: 淋上那种小料，
1: 蒜苗，
0: 哎、
1: 我的妈！
0: 把你的饺子往里面一滚，
1: 一裹，然后那个蒜苗裹着那个饺子，
0: 再加上那个激发的饺子本身的热度，激发出那个小料汁里面的那丝香气。
1: 我的妈呀！让我去当皇帝，我也不愿意啊！
0: 你的那个香气瞬间在口腔当中恣意开来，你的口腔、你的鼻腔都充满了饺子以及这些小料复合的这种综合滋味。
1: 是，所以我讲句真心话哈，今天不吃饺子，简直对不起我们俩这样口若悬河的、滔滔不绝的给大家才安利这个事。
0: 哎，克莱旺给我菜卷子。对
1: 然后磊哥说我今天去吃牛肉大葱馅的饺子。
0: 嗯，
1: 有朋友说饺子有那么好吃吗？被你俩说成这样，饺子是好吃的。
0: 你就说，咱说完你想不想吃一口？
1: 你跟饺子
0: 有没有动了今天想吃个饺子的念头？
1: 你跟饺子这么陌生吗？
0: 不能够吧，
1: 就因为我们都吃了40多年的饺子了，所以我们才对饺子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种普通的食物，同时还是一种家庭情感承载的纽带。
0: 嗯，一种载体吧。不管你是什么口味，在饺子这个赛道当中、嗯、一定会选择到一位你的最爱。
1: 嗯，
0: 口味上的最爱。
1: 所以今天入伏了，大家去吃吃饺子啊。有朋友说我们家昨天买的羊腿今天炖这个羊腿汤喝、嗯、因为入伏了嘛。
0: 那也很不错呀。哎，自己在家能够把这个羊汤做得好吃不容易。
1: 是。
0: 紫色星空猫说，也说说我妈一大早去买的黑猪肉要包芹菜饺子。
1: 哦，好，芹菜肉的好好吃哦。嗯。它的那种特殊的那种芹菜的这个
0: 挥发性的香气，
1: 对，就跟肉香就混在一起，是非常的棒的。但是如果说芹菜跟韭菜二选一的话，我选韭菜。但是考虑到这个季节的韭菜已经不好吃了。那还是芹菜的吧。然后有朋友说啊，今天晚上我们家也吃潮汕牛肉锅，刚买的牛肉丸，但是我觉得被你们说的，我买点速冻水饺回头放在锅里面也可以啊。
0: 丰富一下吧，对，你不能光吃肉吧。
1: 哎，刚才不是说到了那个在很多的这个地区在入伏的时候会有喝鸡汤的习惯，叫做入伏一只鸡啊、药方不开那个什么医生不用开药方，
0: 嗯，
1: 对吧。那鸡汤跟饺子能不能混在一起呢？
0: 鸡汤
1: 下饺子，
0: 对，鸡汤煮饺子呀。
1: 我不知道大家吃过没，
0: 把那个鸡汤汤底就是火锅汤的汤底呗，然后你看涮个牛肉，然后煮个饺子，
1: 不错。我在那个无忌大排档我就这样吃过，鸡汤端上来了以后里面有饺子，
0: 啊、
1: 哦，真的很好吃，
0: 是吧？
1: 嗯，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平时吃那个，我不知道就大家家里边下饺子端上来是什么样的这个状态，是连汤带饺子直接盛一碗？
0: 啊、哦，不是不是，
1: 还是汤跟这个饺子是
0: 分
1: 开的？
0: 暂时他们要分离开，
1: 对，
0: 就是一盘。捞出来的饺子，
1: 对，
0: 要给它拎一下。
1: 有人家会把汤跟饺子混在一起吗？
0: 我们这边好像不太汤和饺子混在一起端上来的。
1: 我实名举报，我实名举报，大学城的很多饺子摊卖出的饺子就是饺子汤跟饺子是盛在一起的。
0: 那他们应该是南方人吧？
1: 这谁发明的？
0: 这不太接受。
1: 所以我每次去吃的时候我都皱眉，我说老板你能不能把那个汤跟饺子给我分开呀、
0: 啊、
1: 嗯，对啊，
0: 饺子是饺子汤是汤嘛。
1: 对啊，哪个教你们的把饺子跟汤放在一起啊？
0: 那该是馄饨的搭配。
1: 我再实名举报。
0: 嗯，
1: 我去那个六安去吃饺子，有天晚上跟朋友喝完酒，我们那次去玩，喝完酒以后去当地的一个那个路边摊去吃饺子。
0: 嗯，
1: 然后他那个饺子跟馄饨是同样一锅下出来的。
0: 那这个他盛出来的饺子里面也带汤吗？
1: 带，他就是拿那个骨头汤下饺子，
0: 他拿
1: 骨头汤下馄饨，
0: 他拿同样的骨头汤下这两个东西，我能接受。
1: 嗯，
0: 问题是你盛出来的时候，如果这俩也没有区别，我就接受不 了
1: 。就真的没有区别。然后他说，嗯。对，不过馄饨那个骨头汤下出来的饺子其实也挺好吃。
0: 嗯，
1: 对，也是好吃的。
0: 那肯定是好吃的。
1: 小朋友说，我们家今天是不吃饺子，但是我们家今天买了鸡，准备去熬鸡汤喝。
0: 嗯。
1: 然后武装也说，饺子一定要盛出来放凉后皮稍微硬一点才好吃。
0: 嗯，
1: 能吃出来饺子的清香。我还有一个小妙招，就是在武状元的这个基础上面，就能够快速的一点。
0: 怎么讲？
1: 你把饺子就是盛出来以后，不是把那个汤就是给单独分开了嘛、
0: 嗯、
1: 就处在一个就是像类似于干扣跟汤面的这种区别。
0: 嗯，
1: 然后你不是要放凉了嘛，那个饺子皮硬一点才好吃，你不需要放凉，你把饺子端出来以后盛在盘子里边，
0: 嗯，
1: 进微波炉打一下。
0: 哦，
1: 嗯，
0: 这样也行啊。
1: 对，能够让饺子快速的干起来。
0: 哦，
1: 对，而且饺子皮也会稍微硬一些。
0: 哦，有的人就喜欢这样的。
1: 因为那个微波炉会通过震动把那个水分，这样震动的时候不是能产生热量嘛，然后它通过那个震动把饺子皮上面的那个多余的水分都能够给它干掉。就像
0: 你确定是把饺子塞微波炉不是洗衣机里吗？
1: 塞微波炉啊，就打然后用那个火打个一分钟的样子，然后这样饺子皮就会非常的干。
0: 它不是在加热的过程当中让那个液体蒸发了一部分？
1: 对，就饺子皮上面那个水分
0: 就没有那么湿哒哒的了。
1: 对，你们试一下。
0: 但你如果是喜欢这种口味的话啊，
1: 对，
0: 可以哦。但你如果就喜欢它还是有一些湿润感的。
1: 嗯，啊，有的朋友爱那种湿润感的。
0: 对。
1: 有朋友说，主持人你说的这么好，可是我们家没人会包饺子，
0: 去别人家吃啊。
1: 对啊，这不很简单的事情吗？
0: 邻居张阿姨、
1: 李阿姨、
0: 王大妈、
1: 李哥、张哥、王哥、赵哥，哪家吃不了饺子啊？真是的。你小区那个业主群里问一下，今天咱们业主群里有没有哪家吃饺子啊？能不能
0: 施舍一二？
1: 你不要这样说，施舍一二显得自己很没有水准。
0: 啊，那怎么说？显得我又高级，
1: 对，
0: 又能够吃上。
1: 你说，
0: 不露怯，
1: 我斗个份子钱，然后到你们家吃一下，不白吃。但是呢，蚌埠人是根本不可能问你要钱的。
0: 那还得你看到你遇到什么样的蚌埠人嘛？如果是遇到，
1: 哎，三家四家说啊，那好，我们家25块钱，我们家说我们家免费，你自己选哪一家？
0: 嗯，这就得看我在哪个群里问了，就怕有人不脏不养呀了。那尴尬的只能是我自己。小虎牙说，凤阳也是饺子和汤在一起的
1: 啊
0: 啊！
1: 所以你会觉得就是饺子跟汤放在一起这种比较合理，还是饺子跟汤分开比较合理？
0: 我投分开一票、啊、
1: 我也投分开一票吧。
0: 我不接受站在一起的。
1: 我也不接受站在一起的、
0: 嗯、
1: 就蚌埠人连吃汤吃面条都要把汤跟那个面分开，你别说吃饺子了。有凤阳的朋友来跟我们说说是这样的吗？因为我没在凤阳吃过饺子。
0: 哎，但是你说咱们在四川的时候吃那个抄手，它就是带汤的，
1: 所以我不爱吃啊。
0: 哎，但我还蛮爱吃那个的，就抄手我是爱吃，但是我喜欢吃那种干的，
1: 嗯，
0: 那种中水饺，对，那种中水饺我觉得是 OK 的。所以如果你也想去吃这种口味的话哈，你可以在8月份的时候跟我们一起去成都、嗯、
1: 对，
0: 去四川。
1: 对，
0: 我们在8月末的时候呢还会有一次去四川的行程啊。
1: 嗯，
0: 四川的这次行程的计划安排呢有几个亮点、
1: 嗯、
0: 首先我们这次出发的这个出发地就是咱蚌埠，就是咱自己家门口，从藤湖机场出发，
1: 嗖不就飞到成都了？
0: 哎，是直接落地成都。
1: 嗯，
0: 直接落地成都。我们这次去四川的行程呢是6天5晚的行程。第一天你自己吃完早餐中餐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出发。

0: 出发完了之后落地成都，早上你还可以在家里吃着蹦蹦的饺子，晚上的时候你就可以在成都的街头一边逛着街，然后吃选择一家火锅店，然后给你下一份中水饺，或煮一份龙抄手，都可以。
1: 对，
0: 两座城市舌尖上的碰撞，
1: 你把山姆加里脊带到成都去吃。
0: 哎，对，带给成都的朋友尝一尝。
2: 对，
0: 我们的特色，
1: 我们这次还要去到九寨沟，然后还要去到黄龙风景区，同时还要去三星堆，还要看那个大熊猫。
0: 所以把几个主要的景点都涵盖了这次的行程当中啊。
1: 我们这次去四川的交通非常的好，因为第一个我们是从藤湖机场起飞回来，都是从藤湖机场，所以你落地了以后你就不会担心我们像从河北新桥回来以后担心
0: 回来的晚一
1: 上不去高速啦，
0: 上不了高速怎么办，
1: 上了高速又限速啦。然后我们从这个都江堰去九寨沟这样的一段行程，我们是坐高铁去的。因为你平时都要坐大巴车去。
0: 一般来说，很多路线它在这一段行程当中安排的都是大巴车，但是呢，我们希望让大家节省更多在路途当中颠簸的时间，把你的这个精力啊，你的体力放在景区的游览上。所以这一次的这个行程当中，我们给大家的这一段路程安排的是坐高铁。
1: 这样的话，你整个人的这个体力就能够节省下来。
0: 那节省好几个小时嘞。
1: 对。从10个小时缩短到2个小时，
0: 还要咋？
1: 对，周建武大叔说：“早上好，思辰新词，贵州那边可好玩。”我跟你讲，真的是太好玩了。
0: 他都玩的乐不思蜀了，你讲吧。
1: 我现在对于这个贵州的这个
0: 好感度
1: 直接拉满了，
0: 直线拉爆它。
1: 因为它不仅好玩，美景也好，美食也多。我从来没有去过哪个地方，让我觉得就是目前我吃过所有的美食都是好吃不踩坑的。我还在那个千户苗寨吃了有一家卖的那个烤糍粑，但他那个烤糍粑不太一样，你知道是什么吗？他拿一大团的那个糍粑在那个平底锅上边
0: 煎烤，
1: 然后他把那个上边那个里边的那个糍粑都给扒下来，最后贴近锅的那边不就是焦的了吗？然后他再抹上一层那个糍粑，再撒上那个黄豆面，然后再撒上就他们当地的那种甜的那种调料，就类似于像芝麻盐，但是它很多种，有一个就是那个黄豆面啊什么东西的，然后卷成那种煎饼的那个形状。我的妈，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0: 这不就有点像驴打滚似的吗？
1: 不是驴打滚，它是有点像煎饼，他拿那个糯米做成的那个煎饼，然后里边裹上那个，
0: 对啊，是啊，
1: 就真的，我的妈，真的太好吃了。而且你知道才多少钱一份吗？才6块钱一份。
0: 一份几个呀？
1: 就是跟我们
0: 切吗？就是
1: 它卷起来，它要掀开，就跟我们正常吃的那个煎饼，杂粮饼煎饼那样的。
0: 哦，那还挺大个儿的。
1: 对啊，怎么那么好吃啊？所以你们没跟我们去贵州的朋友，我说真的，有一个算一个，有两个算一双，你们真是亏了。
0: 下次
1: 就真的，就真的，
0: 不要急，
1: 你们没去，就同样的把这样的一个模式套在我们的四川跟山西，您对一个城，就是您对我们国家的一些省份啊，您不要抱有成见，
0: 或者是不是还是成见的问题，还是大家有很多人其实并不是特别了解，
1: 您跟着我们无脑冲就对了。就真是的，
0: 我们在下个月的时候呢，有一次是去山西的行程，有一次去四川的行程。
1: 对，
0: 山西的行程呢，我们定在的是8月7号。
1: 对，
0: 8月7号出发，然后呢是7天6晚，七天六晚的行程。我们去到的主要的景点呢，像是有这个
1: 五台山，
0: 我们是要到山，进山，要去到像什么菩萨顶啊、塔园寺啊这样的一些地方，也会给我们所有的报名的成员每人送一条祈福袋。
1: 对，
0: 哎，让大家呢可以在上面写下一些美好的心愿呀。还有一个环节是可以增加亲子互动的，就我们在这个寺院当中啊，要跟大家一起在这样的环境里
1: 静心的，然后
0: 静心抄佛经。
1: 对，
0: 哎，
1: 然后同时呢，我们在五台山上还有一个爬山的比赛。
0: 然后呢，在这一天当中，我们要和五台山的僧人来共进斋饭。
1: 是。然后大家都知道那个五台山也是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啊，这边非常好玩，然后让你觉得也非常的棒。同时除了五台山之外，我们还要去平遥古城。就是出去以后一定要旅拍。对，一定要旅拍。
0: 就是你会发现在你所有的行程景点当中，旅拍给你留下的印象真的很深刻。
1: 因为我自己旅拍了，我跟你讲，我拍的那个苗族的那个少年的那个衣服就真的很好